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这样的话题哈，中医常说说肺与大肠相表里，啥意思呢？就是慧宇讲不太清晰，但是我知道，也就是说养好我们的肠道是有助于肺气的生发，那管理好我们的肺功能也是有助于肠道健康，到底对不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好朋友，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吉林省名医周建华主任。主任你好。
8: 你好，慧宇。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主任。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话题，您给解释解释，肺与大肠相表里，在中医的这个概念当中，从古至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意义呢？
8: 这个话题啊，是一个老话题。
7: 嗯，
8: 肺与大肠相表里啊，在中医最早的就是经典著作《内经》里面就首先提到的是这个问题。中医讲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呢是每一脏和每一腑啊都是相配对的，肺呢是与大肠配对的，它的联系呢不是人为瞎配的啊。你比如说在《内经》里面，这个肺的经络，就是起于中焦，下落大肠，上膈属肺。你看它肺经呢就和大肠联系了，大肠经呢从这个上肢啊找到缺盆，入肺，入膈，入缺盆，落肺，下膈属大肠。你看它都是双向这个联系的。那么双向联系以后呢，你比如说肺的功能好，那么也影响大肠的功能。如果大肠

0: 肝的功能出现问题，反过来也影响肺的问题，甚至使它的功能好，甚至使它的疾病严重好转加重等等。
1: 看似肺是在上焦，然后大肠是在下焦，没想到他俩配上对了。
0: 对
1: 哦，而且呢，是不是中医也有一些穴位，比如说按一些这个助肺的事儿，那大肠也能促进它的一个蠕动，然后促进大肠的蠕动，肺气也能生发呢？
0: 对的，是那样的。在临床吧，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1: 嗯，
0: 你看我算是搞消化道的肛肠科嘛啊，那边有很多人便秘了，那怎么办呢？在我们给他开药里面就加点降肺气的这个药、
1: 哦、
0: 啊，就可以达到这个通便的目的。
1: 是降肺气
0: 啊，降肺气。
1: 为什么要降肺，而不是说让它升呢？
0: 升肺气呢，这肺气呢可升可降、
1: 哦，
0: 但肺的主要功能呢是降。
1: 嗯，
0: 它因为它降了以后呢，消化道呢才能下行。这消化道你比如便秘，那就是下行出现了困难，这样通过降肺气呢，使肠道运转向下行了。
1: 哦，
0: 这样呢就达到了治疗的目的。
1: 所以我们说有的五脏六腑是要养生发的，有的是下降的、比如说我们说胃要往下走，是不是、
0: 对，
1: 脾要往上升。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您说的肺也是需要往下行的。
0: 对对对，
1: 那按这个方向，那大肠的方向呢？
0: 大肠也是下降的，
1: 也是下降的。
0: 因为你看胃肠、这都属于下降的，这个才胃顺、你要腻了、那咱们说不就呕吐，那就有病了，
1: 就整个就方向反了、整个的运行也反了、就不会平衡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说肺气一定要降下来，如果是升的话，可能就人这肺都气炸了，
0: 对，
1: 就这气儿下不来、就会很堵得慌，是这样吗？
0: 是那样的、
1: 所以今儿我们又学到了不少的知识。那既然是如此，那我们就不要忽视我们的肠道，因为它是养肺的幕后帮凶。如果平常出现了这个呼吸的一些肺劲儿啊，比如说喘呐、累呀、乏力呀，总是有肺部的一些问题，那不妨可以在我们的大肠经找一找原因，是不是有便秘呀？经常蠕动的比较慢呐，或者消化不良。如果经常有排便出现异常，比如说便秘呀，或者腹泻，那你也可以从我们的肺经上找找缘由。太有意思了，今儿咱们就好好来说道说道。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不少的朋友已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老听众哈，这个我们的忠实粉丝不少的主任，看看我们的这个散仙说了，说二位老师上午好，特别好，今天又学到了知识了，肛肠和肺还有关系呢，特别有趣，人的身体真的是很神奇。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的中医的这个领域当中，像您说的，他俩对应的对称的一对儿，就得找这种连连看的这种关系，包括我们有全息的穴位，脚啊、手啊、耳啊，就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中医中药当中的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关注的点。那我们在解决肺呀、肠，特别是在我们的肛肠领域当中解决肠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您给我们以案说法好不好？比如说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通过调理它的肺部就立竿见影呢？
0: 这种情况啊，在临床啊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们肛肠科嘛，更主要的接触的一些便秘和腹泻的这个病人。你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当时跟我说，说赵大夫，我这觉得这个劲儿啊就使不到肛门那儿、到那儿就排不出来，
1: 气儿还没等运到那儿呢、
0: 就
1: 都已经泄了、
0: 就没劲了。这一般呢、这都老人比较虚弱的，虚弱的呢往往就有肺虚的，
1: 所谓的虚就是
0: 肺
1: 虚、肺
0: 虚。当然呢不仅是肺虚，咱们刚才讲啊，五脏六腑啊，互为表里，这是肺与大肠相表里，实际上和很多情况都有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肺，原来按照中医里说是实际上和现代医学的整个消化系统都有关系。
1: 就是扩展了。
0: 咱说的肺经，这叫手太阴肺经。
1: 嗯，
0: 脾呢，中医叫足太阴脾经。
1: 你慢点说，肺是
0: 手
1: 太阴肺经，啥意思呢？肺是跟手又有关系吗？
0: 肺呢，这个它经脉呢，肺的这经络呢叫手太阴，
1: 是从手的这个起点一直往上。
0: 它这叫太阴
1: 啊，太阴，
0: 太阴啊。你们足的脾呢叫足太阴脾经，那你说它俩名是一样的，它俩是相联系的。
1: 嗯，
0: 你们咱五行生科里

0: 人呢，脾呢属土，
1: 嗯，
0: 肺属金，那五行呢土生金，啊，所以呢肺脏功能好吧，与脾还有关系，所以这是和整个消化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的。
1: 我明白了，
0: 啊，
1: 就是如果脾不好，那这个肺也出现问题，
0: 啊，
1: 肺不好，肠又出现问题。
0: 比如说咱们一说肺虚，往往连说肺脾两虚，
1: 哦，
0: 也叫呢脾为肺之母，
1: 嗯，
0: 他母亲虚了，他的奶水也不足，他也不行了。
1: 哎呀。我们以前经常会听到说肾是，
0: 嗯，
1: 这个爸妈给的，肾好不好，
0: 嗯，
1: 肾功好不好，
0: 啊，
1: 肾功强不强，
0: 先天
1: 的，
0: 啊，
1: 先天。然后说脾呢是后天的，是靠自己个养的，
0: 嗯，对。
1: 按您这么说，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如果妈妈的这个脾弱，喂给孩子，孩子这个可能未来长得也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脾弱的问题。
0: 五脏之间呢也互为母子，
1: 哦，
0: 脾呢就是肺的母，所以呢脾脏健康，肺脏也真的健康，所以临床往往是连肺脾两虚，所以单纯补肺有的时候效果不好，还得肺脾双补才能达到治疗效果。那反过来，咱比如说咱们为了治便秘做肺脾双补，为什么？这就是这样，完了补充了肺脾，肺气足了，肃降功能强了，这大便排出就这个通畅了。
1: 哎呦，所以我们在调理这个排便，尤其是便秘的这些患者，尤其老年朋友，得先给他们给足了气儿，
0: 对，
1: 养好我们的脾和肺，气足了，我们说身体的这个脾是很多疾病的一个根源，你的这个健康的能量池满了，才能供给我们的肺，肺气足了，才能有劲儿排。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肠肠道是非常长的，
0: 是，啊，
1: 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一个人的肠子有多长？
0: 一个人肠子，你比如说咱说大肠，
1: 哦，
0: 大肠包括结肠、直肠。一米，成年人一米二、一米五，
1: 成年人的加一块儿，结肠、直
0: 肠，
1: 算小肠了吗？
0: 没算小肠，
1: 那还没算
0: 小
1: 肠，小
0: 肠得两三米。
1: 哎呦，
0: 嗯，
1: 所以你说你得多大的这个运化能力，多大的气儿，你才能够把每天的这个一日三餐把它运化好了排出去，
0: 是啊，推动它，
1: 哦，挺不容易的，
0: 啊。是啊，你要拿咱现在机器传送带，
1: 嗯，
0: 什么马力多大？那人体没加什么电动机，它自己就这么逐渐逐渐往下传输，
1: 嗯，
0: 这个传送带也很不容易的。
1: 传送带的源头，您觉得最终把它排出去，最根本的源头是哪一个脏器呢？或者哪一个经络呢？
0: 脏器呢，就从胃，
1: 从胃开始，
0: 胃、小肠、
1: 哦、
0: 大肠，
1: 嗯，
0: 到肛门，这就排出这个。
1: 对，
0: 小你要严格再说呢，消化呢，应该从口腔就开始算了。
1: 那它的能量源泉，
0: 能量源泉是靠肺气的肃降。
1: 哦，
0: 咱们讲肺气呢是往下降的，推动消化道往下运行。才能达到这个从消化摄入消化变成糟粕排出体外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在您多年的临床经验当中，是不是一个患者走进来您就能发现他的肺气足不足呢？他大概要问啥问题，您就略知一二了呢？
0: 差不多、啊、
1: 差不多，举几个例子呢？
0: 这是经验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人呢一进来一进门走那个道啊、
1: 哦、
0: 那个颤颤巍巍的。
1: 走两步就有点不稳了。
0: 这就看着这个虚弱了。
1: 嗯、
0: 再给你再问嘛，一问着、
1: 嗯、
0: 说话他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喘了。
0: 这就是肺气不足了、
1: 哦。
0: 有的人呢，你看同样年龄有的人来声如洪钟。
1: 嗯。
0: 有的人呢声音又小，还得喘两口气再说下一句话。
1: 哎。
0: 这就是身体虚弱，尤其肺气不足就可以看出来了。
1: 还有的人蔫蔫的说话，胆儿也小、嗯、这气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跟肝胆也连接呢？
0: 哎呀，这个全身五脏六腑啊都有它的那个、
1: 哦、
0: 可以联系，都可以联系上的，而且每个人表现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有的人肺气旺，说话声如洪钟，也有人声如洪钟的脾气焦躁，这可能就肝气不舒。
1: 嗯，
0: 肝火大，老百姓都
1: 对，就是像您说的，有的人声音小，就是气儿不足；有的人声大呢，他是本身气比较足，或者是还有一种声大的，就是太旺了，
0: 嗯、
1: 这个旺的火有点火冒三丈的这种。所以我们说过犹不及，还是在一种平衡的状态
0: 是
1: 比较
0: 好
1: 的。如何判断自己的肠道是健康？我们这些年更知道了，一种筛查方式，就是又是胃镜又是肠镜，甚至很多的人直接就来个胃肠镜的筛查。就在昨天，咱们准备今天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就刷到了一个这个视频，我觉得让我觉得挺震惊的。视频当中呈现的是一位这个患者是女性，然后医生在给她编做这个肠道的一些肠镜的时候，说里面。

0: 密麻麻长着无数个他都已经没有办法来计数的这种这叫什么小息肉、
1: 嗯、
0: 大大小小他这就没法手术，因为一旦都手术了都是创口，也不太好办，只能找大的做。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肠道健不健康可能还跟他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是相关的、
1: 嗯、
0: 或者平常的保健品的用药习惯。所以咱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说一说我们呢这个以前我们说不要对号入座，但是说到肠道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对号入座。你平常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那咱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来自我们吉林省名医肛肠科主任周建华主任和您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新朋友别忘了先点关注，再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哈、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别客气，说好年龄、性别、主要症状，让主任给您来辨辨体、查查证，然后给您开出良方。欢迎您继续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千万不要忽视我们的肠道，那它是养肺的幕后帮凶。当然了，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也不要忽视我们的肺活量，就你的肺气，因为它也是养好助力我们肠道畅通的一个根源，可以这么说吧，主任？
1: 是的、啊、
0: 这俩是这个像您说的，它俩是一对儿。那既然是一对儿了，就要护好这一对儿里面的任何一个才行。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了，也是要以案说法了，您的这些患者肯定是不分男女老少了。
1: 是的、啊、
0: 现在很多疾病也年轻态。
1: 嗯，
0: 那肠道出现一些便秘呀、腹泻呀、各种各样的问题，您跟他聊过没有？他的平常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哪些坑值得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避一避的呢？
1: 这个饮食啊是人生健康的一个最主要的，因为你不吃那你没有营养来源，人是必须得吃的，那要吃得好吃得健康，这才是咱们要做的。对于饮食这问题，在内经里面早就说过，饮食自备肠胃乃伤，这备是加倍的备、
0: 哦、
1: 你老是不加节制的吃，肠胃就受伤，肠胃受伤了那就出现啥一个消化问题，咱们说拉稀了或者拉不出来、
0: 嗯、
1: 或者腹胀恶心呕吐，这就肠胃受伤了、
0: 哦、
1: 你比如说内经里还说这个高粱厚味竹绳大鼎，当然他这说另外这个竹是竹椅不是脚那个意思啊、
0: 哦、
1: 就你老吃好的高粱厚味就要长一些感染性疾病。
0: 这个高粱厚味、高指的是
1: 高就指肥肉
0: 啊，
1: 这一类
0: 就是肥甘厚味的，这大概的又是油又是香的
1: 辣
0: 的刺激
1: 的、
0: 嗯、
1: 是那样的啊、
0: 哦、
1: 而且尤其呢现在的饮食习惯，这个因为现在交流广泛了嘛，南北这口味交流啊、
0: 嗯、
1: 尤其是这个辣的哈，麻辣烫这一类的啊、嗯，麻辣烫咱不是说这个不好，因为
0: 主任您吃过吗？
1: 我吃过，
0: 吃过
1: 啊, 啊，吃过，
0: 感受了那个东西对我们的肠胃的影响是怎样的？
1: 就是咱们嘛，这个北方人或者是中原人啊，
0: 嗯，
1: 因为你原来没有受过这个培训，你看人家楚国人、
0: 嗯，
1: 四川人这个问题就没有问题啊，咱们这边人呢吃了这个以后吃多了，这个口福是响了，
0: 嗯，
1: 但肠胃呢确实。有些受不了的，
0: 一时还是满足了，但是过后可能会对我们的肠胃是有影响的。
1: 啊、是的啊，这个咱们现在呢，北方人也有的人养的时候说不吃点辣的吧，就吃不进饭去。
0: 哎，不吃点咸菜什么的、
1: 哎、
0: 都感觉不下饭。
1: 我跟你说，你这个少吃可以，吃多了，那你排的时候就要遭罪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可兼得吧，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嗯、是的，
1: 那你就得进行这个选择，所以呢还少吃点啊，别咱们讲说别吃太饱，要吃八分饱七分饱，
0: 嗯，
1: 这个对人的健康是有好处的。那饮食自备肠胃呢，吃多了这个就把人撑坏了、
0: 哦、以前我看过一篇报道说，为什么说吃了辣的之后我们整个的肠道刺激是非常明显的，向您求证一下，就说这个辣素是没有办法消化分解的，
1: 对，
0: 它不像其他的咸的淡的或者怎样的，它可能在过在

0: 到这个肠道的时候，它已经这些比较刺激的东西它就分解掉了，为什么呢？
1: 你比如说葱姜蒜，
0: 嗯，
1: 经过胃酸的作用
0: 啊，
1: 这个辣的元素，
0: 对，还有胃酸、胃液，嗯，
1: 辣椒不行。辣椒经过胃酸，它那个辣呢还保持，一直到肠道，
0: 嗯，
1: 一直都保持那个辣性啊。不知道它这个辣的元素结构怎么这么紧密啊？
0: 怎么这么紧密、啊？就是很神奇。所以，常爱吃辛辣食物的朋友，他的肠道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1: 是啊，你像咱这胃酸呐、啊，按理说都是强酸，
0: 嗯，
1: 你到那个十二指肠、小肠那碱都是强碱、
0: 哦、
1: 啊，强酸强碱都不能使它这个辣的元素消失掉。
0: 您说了，辣的是强酸。
1: 也不是，就咱胃肠呢，胃酸、
0: 哦、
1: 胃酸、
0: 哦、
1: 这是强酸，
0: 对，
1: 到进到小肠十二指肠，这个碱就变成碱性液体了
0: 啊，这么神奇、
1: 啊、也是个碱性液体，
0: 由酸就变成了碱、
1: 啊、
0: 从胃到成肠，这个也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化学反应、
1: 啊、对啊，
0: 那对我们整个的代谢它的影响是什么呢？由酸变碱的过程是一个促进的过程吗？
1: 这个人体的结构非常奇妙，你说、
0: 嗯、
1: 过了幽门胃，通过幽门下边就十二肠，过了幽门下边就碱性环境、
0: 嗯、
1: 它主要是为了人体啊这个吸食物经过酸碱作用让它分解成为有效成分吸收，渣滓呢就进一步往下行，就变成了粪便咱们排出体外。
0: 所以好的一个肠道环境应该是一个弱碱性的，对吗？
1: 对啊、
0: 哦，比如说现在人们都比较关注肠道的健康，也诞生了很多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益生菌、
1: 嗯、
0: 益生菌呢出来之后又出现了什么几百亿的、两百亿的、五百亿的，这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您给我们能科普一下吗？
1: 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说现在很多品种啊，我也说不全，都是三联四联甚至五联的、
0: 嗯、
1: 这个都有，包括酸奶也是益生菌的一种制剂、啊
0: 嗯、就是第一个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多喝益生菌的食物吗？第二个如果是的话，那我们怎么选择呢？
1: 也不尽然啊、
0: 嗯、
1: 这个选择呢我也没什么好的经验，好像因为人体啊这个肠道尤其到结肠这里面全是细菌，但有的研究专门搞细菌学研究的，就这个咱们粪便里面的细菌的总重量能占到粪便的20%到30%，
0: 什么概念？
1: 你想
0: 大概有一碗吗？或者是有多重呢？
1: 就说你比如说你排出大便100克、
0: 嗯，
1: 可能这个细菌的重量就占
0: 20克，这个细菌的总量就占了这么多。
1: 你想这个咱们肠道细菌这个总量是多少？嗯、品种呢也很多，上千种、上万种，现在应该是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0: 嗯，
1: 但通过实践呢，你看有的人。这个说腹泻了或者便秘，那么有些搞这方面研究呢给肠道内补充了一些细菌，他认为你这里面的细菌呢菌群它也需要平衡的，那可能哪一方面补充了你这一种，哎，发现达到了这个就是菌群失调的概念啊，就出现了、
0: 哦、
1: 说句心里话，我自己现在也没明白，我也没看到资料哪个把这事弄得很明白、
0: 嗯、
1: 就是你吃多少细菌能达到把这个菌群完全调整到正常平衡，
0: 嗯，
1: 也没有说的大肠杆菌占10%，球菌占20%，就是你正常，
0: 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
1: 对，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但是你出现腹泻、便秘，这肯定是菌群失调，这也是客观存在的。
0: 嗯，
1: 那么咱们现在呢所说的有益菌，主要是调整肠道的菌群，平衡的问题。同时呢，这些是非致病菌。那有些你像大肠杆菌是致病菌，
0: 嗯，
1: 那你吃多了这就不行，可能造成身体的一些疾病。
0: 嗯，所以虽然没有这个一个菌群的到底应该达到多少的标准，但是它是有表象的。
1: 对，
0: 比如说你经常吃点东西就排泄，
1: 嗯、
0: 饭没能吃完的就开始进厕所了，就说明已经有问题了。
1: 啊、对、啊，
0: 或者这个好几天排一次，
1: 嗯、
0: 或者这个一个月，我看到相关的资料说有一周排一次，一个月排一次，这太可怕了、
1: 嗯。
0: 那本身这个菌群就各种各样的菌上千上万种，如果达到了一天、两天、三天，时间长了，是不是又有变化了？
1: 是啊。你这个除了细菌的菌群的问题，还有你比如说粪便呢，在你肠道堆积时间长了，它造成我们说叫腑气不通
0: 啊，
1: 所以肠道不通气了。所以有些病人到这儿说我这个，比如说三天或者一周没排便，别的倒没啥感觉，怎么就肚里的气儿太多，排不净呢？
0: 往上反了
1: 啊？对啊，完就打嗝了，这就往上反了，就往下排呢又排不出来，所以肚子总觉咕噜咕噜响。或者腹胀了，这就是呢这个气体的产生，一个咱们食物掺杂发酵中要产生气体。
0: 嗯嗯。

0: 细菌呢也能产生气体，所以你气体就觉得多了。当你正常能排气排便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有气；当你不正常排，才觉得气堆积了，才觉得这个肠道有气。
1: 您说这句话，我又想起了一位老师说的，说当你感受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和骨骼的时候，就是健康的。
0: 对，这
1: 你感受到它的存在的时候，
0: 是那样，
1: 就已经出现了不适的症状了，
0: 对对对，
1: 那它就已经给我们信号了。刚才说的这些呢，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倒胃口，但是它就是实实在在的，就这么存在的。
0: 客观，
1: 因为我们说一个人健康得吃得进排得出，是不是？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清晨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露珠，故而得名白露。白露代表暑气渐消，秋意渐浓，万物进入收敛生长的阶段。白露节气寓意告别燥热，静待秋安，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变化，静心养生，感受秋日温润静谧的美好。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
9: 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

0: 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不要忽视我们的肠道健康，因为它是养肺的幕后帮凶，同时呢也要养好我们的肺气，助力我们的肠道健康。这两个脏器呢，经络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叫双行线，
9: 对，
8: 是吧？所以都要养好才行。那既然咱们这个主任又是咱们吉林省名医，咱是得教大家这个中医穴位啊。比如说出现了肠道的胀气，出现了肠道的这个有鸣响，再有呢肠道的这个腹泻，还有最严重老年人的便秘，不同的症状的时候，什么样的穴位是可以能够通过我们按一按刺激到肠道呢？
9: 咱们的呢，手阳明大肠经，咱就在咱们上肢啊，这个阳偏阳侧，
8: 咱们这儿可以立起来，让这个视频端看一看，
9: 这个这个、叫桡侧吧，
8: 这个里侧
9: 啊，
8: 偏里
9: 偏外外侧，
8: 就是偏大拇指的这个顺下来的吗？
9: 这个包括这手臂啊，手阳面这一面啊，这个是这个大肠经，
8: 经常被晒黑的这一面。
9: 对，咱们最知道的有个穴位，实际上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合谷穴。合谷穴呢，就在这个虎口之间。
8: 又提到了虎口穴，合谷。
9: 合谷穴啊，咱们中医，你像我们刚上学学中医，说学针灸，说合谷面口合谷收，就是颜面有病了扎合谷。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肠经的一个穴位。你比如说咱们要有腹泻便秘，自己做的话都可以做一些轻柔的按摩，不要太狠劲啊，太用劲。

0: 有时候压坏组织反倒不美了。那么还有一个常见好找的穴位叫曲池，
1: 曲池穴
0: 啊，曲池穴呢就咱这肘弯啊，
1: 嗯，
0: 这纹的外角，这就是曲池穴，
1: 哦，
0: 这都是大肠经的穴。
1: 嗯，
0: 通过刺激这个穴位呢，可以使大肠经呢促进它的蠕动。一般的针灸刺激穴位啊，都是双向的，说你肠道蠕动慢，它也可以使你加快，如果你蠕动快了，它可以让你变慢，变慢。为啥咱们针灸啊或者什么病都能治呢？就你快慢它都是双向调节的。但是呢，大家可以做一些养生保健按摩，它如果你要真成为一种病态，还是应该让到医院让专业人士给你操作更好。
1: 嗯，那您说到这儿了，其实还有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暂时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判断，哎，这已经出现了病态了，那可能有的人就拿捏不好这个度，哦，
0: 是的啊，这个你比便秘为例啊，对有些人呢是症状，
1: 嗯，
0: 对有些人呢是病了哈，
1: 有的是症状，有
0: 的
1: 是病了，
0: 啊，对，
1: 这还不一样，
0: 那不一样，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临时的说这个工作太忙啊，
1: 嗯，
0: 我就像咱们搁这，当然咱这不，我不能做那样，说你这直播好几天没下台，饭也没吃啊，这个肠道也不蠕动，
1: 嗯，
0: 这就可能出现便秘，
1: 哦，
0: 啊，这就是症状，
1: 坐的时间长了，
0: 啊，久不动啊，
1: 哎，
0: 这是症状，你通过下咱们工作完了，通过补充饮食啊，或者甚至吃点轻微的通便药，这就好，这就是症状。
1: 嗯，
0: 那有的人呢，这个就是几个月都是这样连续的，那这就属于一种病态。有病态的，有原发的，还有继发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咱就是肠道蠕动慢、肺气不足出现便秘，这就算原发的。我们把这种便秘也叫功能性便秘，
1: 嗯，
0: 就肠道功能出了问题。假如说你肠道长个肿瘤，跟它塞住了，这就是实质性的，
1: 嗯，实质性的，
0: 啊，
1: 有东西堵上了，
0: 这也是继发性的。
1: 哦，
0: 你把那个肿瘤拿掉了，这个肠道就又通畅了。
1: 嗯，
0: 所以有的一些病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病我劝他做肠镜检查，他觉得我这还用做肠镜吗哈，我说你听大夫的，大夫的判断可能比你专业一些，这样就往往啊就可以有些病呢早期发现，早期解决，不至于发生特别严重的后果。
1: 什么样的症状的人或者什么年龄的人是有必要立马去做一个肠道的这个检查，肠镜？
0: 按照过去呢说呢，
1: 嗯，
0: 说到了50岁左右，
1: 哦，
0: 就是作为体检来讲都应该做一个肠镜的检查，如果你有症状的话呢，就更应该做肠镜甚至是胃镜的这个检查。而且尤其现在刚才慧宇你也说了，这个肠道息肉的人呢特别多，
1: 嗯，
0: 这个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处理，可以防止一些息肉啊变成癌症。这个是老百姓这个很不愿意见到的事儿。但一听现在都谈癌色变，为啥现在你比如说各个医院胃肠镜工作比过去忙的多了？
1: 嗯，
0: 可能都是担心这个问题。
1: 那有没有人有患者向您提出质疑？比如说，那您看主任，本来他这个息肉好好的在这儿，但是做了个肠镜给他切了之后，不就有了创伤了吗？一旦有了创伤，你说将来再长，那不是这个所谓的癌变，不就是个变异结痂又长，不就更容易出现危险吗？会有这样的质疑吗？
0: 这个这种质疑的人有，但是很少啊。
1: 嗯，
0: 一般息肉切出去，它肯定要有个创面，现在一般都用激光性的切除。
1: 嗯，
0: 这创面很小。但是黏膜呢恢复的也非常快，这个黏膜创面一般也就2-3天就修复好了，
1: 哦，
0: 所以但是呢医生都告诉你一周之内别吃显出显微东西，
1: 嗯，
0: 怕结痂了你把它划掉了造成出血啥的，这当然是一个谨慎的态度，不能因为它好得快我们就放任，这也是不合理的。
1: 嗯，我们再延续一个问题，做肠镜胃镜的时候哪些药物是不能够停的，哪些药物是必须要停的，什么样的体质都能做吗？
0: 如果啊心肺功能没有啥特殊问题，这个肠胃镜检查都能做的啊。这个有些药停不停呢，这根据情况，单纯检查角度来看可以不停药。
1: 嗯，
0: 但为啥你比如他听讲课了，他都问你吃没吃活血药抗？
1: 比如说做过这个心脏支架的，再比如说他吃的抗凝的药，对于这种我们说胃镜肠镜，他可能就有一些破损的，那他停几天，怎么停？
0: 一般的你比如听讲课啊，他要求你得停一周。但是没说单纯检查可以不停药，但是听讲课为啥要问这个？他也是一个保护患者健康谨慎的问题，因为有些你长期他需要取病理，
1: 对，
0: 取病理就切，要切一块组织，那就有创口了。如果你吃抗凝药，可能造成出血不止，
1: 流血不止，
0: 也引发一些严重的疾患。如果要有取病理的话，这有些抗凝药还是得要停掉的，停一周左右。
1: 我们了解的肠镜既是一个筛查，又是一个治疗的过程。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人说，哎，那我这个做的肠镜过程当中还要取病理，然后之后我再决定做不做这个切除呢？这不是更费劲了吗？多此一举了吗？
0: 那是那样的，当这一个肿物啊出现大夫眼前，有的呢通过我们这一眼一看这是良性的，就可以直接给你切掉。有的时候一眼这是恶性的，我就不能给你切了。
1: 为什么
0: 啊？因为你镜下切除范围小，达不到治疗的目的。达不到这门就得转外科啊，腹腔镜啊，开腹去怎么做手术了。还有一种我辨别不清楚，这个又像好人又像坏人，就得取病理确定。
1: 不是说所有的息肉就一切了之。
0: 对，
1: 如果是恶性看得不太好像坏人的时候，我们得先取个病理看看他到底是好的是坏的。
0: 对对啊，
1: 那会不会也有这种担心呢？取的时候它有了破溃，它里面的细胞会不会就扩散呢？
0: 这个一般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它都可标签
1: 取一个小的这个窗口，
0: 很小的，咱们看着挺大，实际上肠胃肠镜那个取病的那钳子，那个抓钳子非常非常小，
1: 小镊子那么大吗？
0: 比镊子还小实际上啊！你想那个肠镜，那个管镜头就像咱们这个拇指，像我这拇指这么粗，你中间通过一个取病理钳，这个片得多小才能过去？所以不会很大的，用这个话说，也就是米粒大吧。
1: 是非常小的，
0: 非常小，
1: 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整个做胃镜肠镜过程当中，要遵医嘱，找靠谱的地方来做。那专业人士的判断尤为重要。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要做肠镜胃镜的时候，一定要有家属陪同，这个的判断决策也非常重要。
0: 因为呢，现在做胃肠镜啊，多数呢都选择无痛的。无痛的呢，实际上是个全麻。那这个你做的过程呢，这个患者呢，应该说，就像睡着了似的，他自己做不了，这你有得有能给你做主的人，说我们肠镜下或者胃镜下发现了什么，怎么办，就得给你能做主的这人。
1: 对，至少你直系亲属能说得算的，别到时候做了一半，这个都模棱两可，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是啊，对啊，
1: 患者这一次罪还遭了，就比较麻烦了啊。咱们就带入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更多的朋友会向我们的主任提出，就是也就是说您在临床当中更多的患者是便秘的患者，尤其老年便秘的患者，到底怎么用药，用不用药，有一些已经用了依赖性的药怎么办，那中医中药又有哪些可以助力的，特别是我们的道地药材人参在这块可以做哪些药呢？是这属于滥用药，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保健品可能不仅没有达到保健，还助力了我们的便秘，比如说补钙的产品。在稍后的时间，一段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周建华主任和您共同分享。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接下来我们先问问我们的周主任哈，在临床当中，我们的道地药材人参的利用率到底怎么样？
0: 人参的利用率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呢，由于人参呐、这个价格应该相对的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呢，有很多，比如说病情不太重，不是非用不可的话，往往都用党参或者黄芪代替它了。
1: 也是补气的、助力的，
0: 对，
1: 所以还是可以用，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的经济的这个方面的条件
0: 你比如说 咱们都知道人参呢，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一个最好的补药，补药不能滥用。因为这四百中药四百味里第一条就是说的是人参，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咳生菌，调营养胃、
1: 百草之王
0: 啊，百草之王、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肺，肺虚，尤其肺脾两虚的，这是人参用来补肺脾两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这个药物、而且人参呢，用咱们中药研究者说，它具有适应元的样的作用，就是就像刚才说针灸，它有双向作用。你机体免疫能力高了，它给你往下调一调；机体免疫能力低，它给你往高调一调。所以说，有些啊大病，或者肿瘤啊，大病或者别的病啊，手术以后调养，我觉得这个咱们省这个人参呐、特别好，
1: 有优势哈、我们自己的道地药材。那这是说完了人参之后，我们在这个一些助力肠道，尤其是解决便秘问题，你也遇到了不少的一些患者朋友，他们遇到的一些误区，是不是本来是想做的营养品给自己保养保养，但是发现越保养便秘越严重，比如说呢？
0: 是啊，你比如说咱说便秘，咱们刚才说虚了啊，虚的这种你用补养药好，有的是实症，实症呢越补可能就越重了，反倒是不好了。你比如说咱们讲，你比如说肺病或者其他病一样，你比如痰热壅肺，这按理说应该清肺，化痰这才最好的治法，就你用了补益药反倒是病情加重了。肠道也是那样的，你应该是通便，结果你用了补益的，造成肠道运转更慢了，出现便秘加重的这种，完你再上火，可能哪儿像长个结了，长个痈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便秘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你越上火可能越影响我们的排便的问题，然后在积于好多天再排很困难的时候，可能把排便已经当做一个很恐惧的事情去做了。
0: 是那样的啊，这个排便呢，在一般来说看着像是个小事儿，实际上对一个人的健康影响却是很大的。咱们讲健康嘛，健是身体肌肉骨骼健壮，康是心理健康、所以这是个身心健康的问题、身体的疾病可以影响到心理，心理呢再影响到身体。
1: 说得太好了，又学习了，健康是一个词也是两个字啊。就像运动，运是我们说这个五脏六腑体内的运化、动是肢体的动、
0: 肢体动、
1: 这都是有这个说文解字的一些讲究的哈、
0: 汉字就是一个字呢、就是一个意思，
1: 是
0: 反正现在一般都用双音字、双声字好说一些，但有的时候咱们就理解成一个字的概念了。
1: 我们还要提到老年群体，老年群体呢是这个补钙的一个大的主体了、老年朋友一般家里面都会这个十个里面可能得有五个以上都得有保健品里面的就是补钙钙片、那这个钙片是不是也造成了他们出现便秘的一个源头、
0: 这个钙片呢，这个补钙嘛，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和途径、但是你比如说从我们上学医学角来讲，光吃钙片有的时候也是不行的。咱们说你老不晒太阳光补钙这个效果也不好，如果你光吃钙片不用维生素 D3 吸收的也不好，如果钙片吸收的不好残留到肠道了，按照我们中医说是钙类的这个物质呢，这个中药来讲就属于把肝的把肝的呢出现啥样，那可能肠道的水分被吸收了，出现便秘，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就会也会加重这个便秘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既然您提到了这个肠道的水分，那我们这个接下来的环节就要说说喝水的事儿了。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是不是只要大量的喝水就能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呢？
0: 临床实践看也不能也不能啊。但水呢是人生不可缺少。你比如说有个方法，这个便秘的病人就早晨起来喝一大杯凉白开，
1: 一大杯还得是凉白开、
0: 凉白开、太凉太热喝不进去啊，凉白开温一点。
1: 这多大一杯叫一大杯呢？
0: 咱们要求呢1000毫升左右、
1: 一气儿灌下去、
0: 一气儿灌下去、这样呢就有个胃肠反射，完了造成肠道蠕动，这样就赶紧上厕所。尤其便秘的病人可能肠道一蠕动了，有这个想法你就赶紧去上厕所。你比如说咱们还提醒患者注意说，有便秘了你就上厕所别等，咱们有的时候咱正忙着想要来便秘了，等一会儿再去了这便秘没了， 排便就不好了，说有便意赶紧去上厕所，这样呢可能排便就可能挺顺利。
1: 其实便意就是我们大肠给到我们的信号，
0: 对啊，
1: 信号给到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就是来回馈，不然的话可能错过了这个信号，它不蠕动的时候你很难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力气去排出。
0: 对对对，刚才咱们说喝水不是为了补水，
1: 嗯，
0: 而是为了喝水刺激胃肠道蠕动。
1: 哦，补水是一方面，
0: 对，
1: 但是呢刺激这个肠道给它一个信号，然后它再给咱一个信号，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双向的奔赴的一个信号就最好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每天你得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去上厕所蹲一蹲，这个给这个形成一种惯性的记忆，这种也很重要。
0: 是啊，咱们就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1: 嗯，
0: 定时排便。
1: 但有一些年轻的孩子说，哎，那我早上起不来，晚上不睡觉，就整个的这个昼夜有点颠倒了，他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肠道？
0: 起不来，睡不着，手机放不下，
1: 嗯，又加上一句，
0: 对，
1: 嗯，
0: 他上厕所了，精力没集中在排便上，
1: 嗯，
0: 精力集中在刷短视频了，
1: 哦，
0: 这也造成排便缓慢，排便时间长，
1: 嗯，
0: 久而久之也是形成便秘。
1: 所以你的专注力很重要。前几位老师我们提到过，饮食的时候要认真的吃饭，
0: 对，
1: 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影响我们的胃肠血液的吸收。那周主任说了，说那你要排便的时候要认真的排便，
0: 对，也得要认真的，啊，
1: 就是看来专注很重要，是不是？
0: 是的，
1: 啊，今天我们和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周建华主任聊了这个胃呀，这个肺和大肠消表里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是特别的受益的。我不知道大家伙的感受如何。那这个季节我们这个进入秋季了，但是这个温差还是有点大，起起伏伏的，雨季又比较突然。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中医理论当中，最后给大家提一点小建议，如果在饮食上我们可以多一些什么样的饮食助力肺气，助力脾经，最终能够助力我们排便顺畅呢？
0: 啊，现在呢秋天到了，
1: 嗯，
0: 丰收的季节哈，各种啊食物啊蔬菜也都下来，有句俗话，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哦，
0: 秋天这个萝卜下指那个大萝卜，不是胡萝卜啊，
1: 冬吃萝卜，那现在就是秋冬，
0: 啊，
1: 它算上一个，
0: 哎，就算吧，啊，
1: 就萝卜可以上了
0: 啊，
1: 嗯，
0: 吃萝卜，萝卜呢就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1: 嗯，
0: 就是用，假如说到中药学呢，它有一定的降肺气的这个作用，
1: 哦，
0: 所以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
1: 药
0: 方、啊，
1: 这大萝卜我们选啥样的呢？多大的？
0: 就咱们东北的大红皮萝卜，
1: 红皮的
0: 啊，
1: 里面是白的，
0: 啊，
1: 外边是红皮的，
0: 啊，这是咱东北的正宗。
1: 哦，
0: 现在呢，我看市场有一种的大白萝卜，
1: 嗯，
0: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还有那种青萝卜也多，
0: 啊，对啊。
1: 所以这是在饮食上，我们可以多一些这样的，它既经济又实惠，又能够养好我们的肺气，而且经常我们的老师说，这个润肺的一定是白色的居多，
0: 嗯，是
1: 不是？五色入五脏。
0: 是是是，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各种各样的吃法，是凉拌还是蒸还是炖，炖点肉我觉得都可以
0: 是
1: 一个好的方式。
0: 要为了好吃就炖肉，哈哈，
1: 对，那 炖什么肉呢？
0: 炖什么肉？
1: 牛肉羊肉还是其他的呢？
0: 一般来说这个从这肉类来讲，按照中药大师典本草纲目说，牛肉呢具有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但现在吧有时候做，我觉得按照古代烧肉也是麻烦点，
1: 嗯，
0: 你按照本草纲目说，那牛肉咱们得糊的特别烂，用老百姓话得稀烂，
1: 稀烂，
0: 咱们现在都做酱牛肉得有一点咬头哈，
1: 哦，
0: 要是它那稀烂的牛肉估计口感就不好了。
1: 所以这两个也是有讲究的，嗯，这个大萝卜是润肺的，
0: 对，
1: 然后牛肉是健脾的，
0: 啊，
1: 因为你一开始就说了脾和肺都是健我们最后的这个大肠的，
0: 对对，
1: 所以你看啊，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的五脏六腑需要同调才行。今天呢和我们的周建华主任聊了这些，受益匪浅，希望大家伙跟慧宇一样都能够收获满满。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期待以后主任多多来到我们的慧养生慧健康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分享，好吗？
0: 谢谢慧宇，谢谢听众观众，
1: 谢谢我们的主任，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呵呵。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清晨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露珠，故而得名白露。白露代表暑气渐消，秋意渐浓，万物进入收敛生长的阶段。白露节气寓意告别燥热，静待秋安，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变化，静心养生，感受秋日温润静谧的美好。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2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
2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7: 资讯全省共享，服务
28: 链接城乡，
27: 快捷三农资讯，
28: 实用服务信息，
27: 丰富社会新闻，
28: 鲜明评论观点。
27: 976城乡资讯联播，
28: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9: 乡音976，小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暑气至此逐渐收敛，昼夜温差慢慢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而白露时节啊，民间素有收清露、饮白露茶饮、白露米酒的传统。随着昼夜温差也是明显拉大，秋燥随之而来，不少人会出现口干、嗓子干、皮肤发干的情况。那医生提醒呢，白露养生讲究润燥养肺，早晚注意添衣。民间也有不少顺应时节的饮食起居小方法。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换季养生。白露前后身体有没有感受到秋燥带来的不适呢？平时会用哪些小办法润燥呢？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0到26度，最低气温8到1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日前第10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收官，山地赛事赋能文旅，激发四季发展活力。吉林查干湖一渠活水育产业，一条鱼串起文旅增收全链条。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金秋消费季启幕，让丰收红利直达百姓。长春深入推进开发区改革，奋力建设中国光电城。专家告诉你，要把消化道早期癌症扼杀在萌芽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0: Ladies and gentlemen，
3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9: 近日，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第10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活动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16个优质乡村项目展开角逐，决赛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据了解，此次比赛构建赛前辅导、赛中竞技、赛后孵化全周期培育链条，为参赛选手提供创业路径培训、政策咨询、融资对接以及市场拓渠道等一站式服务，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促融、以赛促兴，把创业创新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实效。 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四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赛事 IP。依托吉林得天独厚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请听报道。
0: 本届赛事设

0: 至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
1: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5%以上，实现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0: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100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至3年将东北100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
2: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0: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
3: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北京时间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白露前后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秋燥带来的不适呢？平时会用哪些办法来进行润燥呢？平凡的日子说了，一到白露啊，秋燥就找上门，嗓子总是感觉干干的。平时呢，多喝白开水，家里也会煮点梨水喝，感觉会舒服不少。阿明也说了，我倒是没有太明显的干燥反应，平时饮食比较清淡，水果蔬菜吃得多，也没有特意做什么润燥的调理。浅夏流年也说了，秋燥反应挺重，不仅嗓子干，皮肤也爱起皮儿，除了喝水还会吃银耳羹，坚持一段时间会有所缓解。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白露前后身体有没有感受到秋燥带来的不适，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继续来关注新闻。半个世纪以来，依托引松工程带来的生态改变，吉林查干湖左右生态渔业，左强文旅品牌，左经非遗文创，让生态红利稳稳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
7: 引松工程彻底改善了查干湖水域生态，如今湖区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通过自主育苗、常态化增殖放流、捕大放小，构建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的良性生态循环，渔业资源持续稳定恢复。
8: 一方面守好湖区生态，把好鱼苗捕捞两道关口；另一方面做好溯源防伪、规范品牌授权，让消费者买到正宗放心的查干湖鱼，让湖里的好鱼真正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
7: 凭借绿色有机国家地理标志等权威认证，以及中国驰名商标品牌优势，查干湖鱼知名度持续攀升。依托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 IP， 当地打通电商直播、冷链物流、大型生鲜平台销售渠道，实现鲜鱼所鲜直达全国，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
8: 如今查干湖胖头鱼不再只是一尾湖鱼，更带动水产加工、仓储物流、渔家乐餐饮、文旅体验等配套产业蓬勃发展。
7: 不止餐桌，查干湖的一条鱼还延伸到文创产业。在松原非遗工坊，鱼皮变废为宝，成为鱼皮画独特的创作原料。当地结合传统渔猎技艺，联动高校创新设计，开发饰品、摆件、研学材料包等多元文创产品，让非遗技艺走出展馆，走向市场。
9: 我们还设计了10条渔猎文化研学线路，鱼皮画制作是线路中的一站。每年参加研学路线的中小学生呢，有10000多人。
7: 一池活水激活生态，一条鱼打开致富路。从生态养殖、品牌销售到文旅体验、非遗文创， 查干湖走出一条

0: 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促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1: 976编辑在线。
2: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在上海启动，活动一直持续到11月底，发布丰收地图，运用数字化手段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从而带动城乡消费双向活跃。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金秋消费季如约开启，既是对田间丰收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重要纽带。过去，农产品销售更多的依赖线下集市，现如今，丰收地图、智能推荐这些数字工具加入，帮助了各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对接更大市场。丰收不只是田里的产量高，更要卖得出，卖上好价钱，让农民实实在在增收。办好金秋消费季，既要用好线上平台，也要深耕线下展销，严把农产品品质关口，把丰收的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城乡群众共享丰收喜悦，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力。
1: 976每日关注。
2: 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 FM97.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一起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从而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号到10号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信息。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4: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5: 真情传递，
4: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5: 纵横城乡，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长春市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聚焦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主导产业，统筹要素资源攻坚重点赛道，从而推动开发区产业错位布局、优势互补、链式联动，进一步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提速提效，努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6: 这段时间，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优化机构、精编强队、减负提效、轻装上阵，锚定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开发区科学构建一城七园发展布局，形成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发展、一体化联动的产业载体体系，
7: 全面推进光电4期、5期、7期建设，靶向招引龙头企业，持续研链、补链、强链，构建政府搭台、院所破题、企业攻关的创新共同体。
6: 作为吉林省和长春市光电产业的主要承载区，长春新区在推进开发区改革过程中，始终将光电信息产业作为战略引擎，专门设立光电信息办公室，进一步明晰产业发展方向。新区将原来的招商专班变为5个实体

0: 划产业招商机构，配套制定激励政策，在全区范围内选聘专业性人才。
1: 长华卫星深度参与长春光电城建设，提供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应有的支持。我们将继续深耕航天光电主业。
0: 眼下，长春开发区改革打破原有体制机制，理顺产业发展、项目落位、企业服务运行机制，推动开发区回归创新主战场、产业主阵地、发展主引擎核心地位。锚定“十五五”末，集聚光电企业超500家，产值突破1600亿元，打造国家级光电重大设备及部件研发制造基地的目标，精准施策，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围绕光电信息产业链开展填空式招商，以项目增量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蓝图。与此同时，长春市发布支持中国光电城和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的18条措施，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领域，科研院所将强化创新源头供给，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2: 重点发展汽车电子产业，包括激光雷达、车载摄像头、智能座舱、车轨迹芯片等细分领域，实现光加汽车的融合发展。
3: 深化光电技术融合应用和场景创新，建设高质量光电行业数据集，加快形成数字加光电、低空加光电的产业融合生态。
4: 筹备组建高校企业园区科技创新联合体，加快推进理工大学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5: 做好创新的策源地，持续供给高质量的可转化可落地的成果，打造并开放公共的中式平台底座，实现人才和创新文化的双向溢出，
6: 简化项目申报、平台认定、人才扶持等流程，全力保障开发区创业要素高效配置，
7: 靠前对接，全程跟踪，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不断完善园区载体、政策支撑、产学研协同体系等等，全力推动光电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
8: 快捷的三农资讯，
9: 实用的服务信息，
8: 链接城乡，
9: 全省共享，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10: 胃癌、食道癌、结肠癌是三大消化道高发肿瘤，让人常常谈之色变。但世界卫生组织有数据证实，90%以上的消化道早期癌症，通过规范治疗，治愈率可达95%以上。那么，如何才能在早期发现消化道问题，将危害扼杀在萌芽时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吉林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11: 消化道早期癌症啊，是指发生在食道、胃、肠道等消化道黏膜层，癌细胞尚未突破黏膜下层，没有发生明显浸润和转移的癌。它的发展周期很长，筛查手段成熟，早期的治愈率也非常高。吉林省人民医院消化二科副主任宋远说，消化道癌症从来不是绝症，而是拖延病。
12: 我们说的早癌的概念呢，是指这个癌细胞仅累积于黏膜或不超过黏膜下层，那一般我们累积的话就是比较表浅的这个层，这种定义为消化道早癌。所有消化道的疾病跟饮食习惯相关性非常高，比如说我们胃的话呢，比如说盐的摄入量相对大一点的话啊，跟这个胃的肿瘤相关性比较高。
11: 很多人拒绝胃肠镜，觉得难受没必要，可你不知道的是啊，胃肠镜是消化道早期癌症筛查的唯一金标准，没有任何抽血 CT 彩超可以代替。宋远建议大家要按时做好筛查。
12: 没有任何症状的，比如说我们一些消化道早期疾病的患者啊，他症状不典型，那怎么筛查啊？按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卫健委的建议和要求呢，其实我们年龄啊大于40岁啊，就建议开始人生中第一次胃肠镜的筛查了啊，这样的话可以我们把诊断的窗口前移，做我们一级的一个预防。
11: 筛查之后呢，一些人会发现胃息肉和肠息肉，宋远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做镜下治疗，但是切除之后要及时的调整饮食习惯，不然息肉可能反复生长。
12: 当然说我们胃里的一些息肉啊，我们会进行这个评估。好多我们这个胃的息肉，比如说一些腺息肉啊，一些增生的息肉啊，包括一些我们吃药物导致的这个息肉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正常随访就可以了。我们还是通过改善他饮食生活习惯，改善胃的胃肠道的内环境去调整啊，不建议说矫枉过正的去干预啊。当然说肠道的一些疾病我们要更重视，看着这息肉没送病理之前，我们就可以评估出它的风险程度。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9月4号和9月5号连续两晚在长春光华学院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红色视听盛宴。请听报道。
2: 作为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精品红色文艺作品，《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不止在硝烟的这个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定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4: 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2: 新颖的叙事视角，精湛的舞台演绎，深厚的精神内核，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回望峥嵘过往，厚植家国情怀。
5: 今天舞台把先辈浴血抗争的场景真实再现，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
6: 生动展现出了边疆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让东北抗联精神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7: 把朝鲜族舞蹈独有的肢体韵律内化于人物塑造，让民族艺术服务叙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8: 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是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将会传承先辈们的理想信念，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日前第十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收官，山地赛事赋能文旅，激发四季发展活力。吉林松花湖一渠活水育产业，一条鱼串起文旅增收全链条。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金秋消费季启幕，让丰收红利直达百姓。长春深入推进开发区改革，奋力建设中国光电城。专家告诉你，要把消化道早期癌症扼杀在萌芽当中。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

0: 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

0: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1: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这保护性工作啊，现在越来越普及了，那调耕机用的也是越来越多。都说啊，农时不等人，那提前把农机检修好啊，才能高效率的完成秋天的调耕作业啊。那调耕机在秋季夏季前要做好哪些保养呢？
8: 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哲潮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815-788、8585-799、8585-700。
9: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8: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
9: 日前，农业农村部渔政保障中心印发《关于征集2027年渔船国家和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项目建议的通知》，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渔船国家和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项目建议。
8: 9月4号，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
9: 由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动物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届博览会以发展粮油产业、保障粮食安全为主题，秉承展示成果、推动交流、促进消费的宗旨，全面展示粮油和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
8: 2026年德惠市获评吉林省以工代镇重点县、立足农业大县发展实际，全力推进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镇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落地实施。其中以工代镇项目28个，投资1.35亿元，预计带动务工3213人，发放劳务报酬5456万元。
9: 9月5日，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主办。大会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共有3100多家企业、20000余名行业人员参展参会。
8: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所王汉中院士团队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经青海省农学会组织专家现场鉴定，在西宁市黄中区白亩示范区采用分段机械实收，亩产达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

0: 高66.3%，创我国高海拔地区春游在百亩示范机收单产记录。
1: 9月6号，第二届农业环境生物污染控制现场观摩暨玉米穗腐病绿色防控技术交流活动在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举行。这套以土壤健康调控为核心的玉米穗腐病绿色防控鸡泽模式，为破解真菌毒素污染难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越来越成熟的系统路径。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本栏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大家有选购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430-8888 8430-8888。
1: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的环节哈。很多农民朋友都知道说这个提前啊把农机检修好才能高效率的完成这秋天的调耕作业。那这个调耕机啊在秋季下地前要做好哪些保养呢？马上啊我们有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李老师。
4: 好的。各位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年我们省里边在大力地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而这保护性耕作技术啊，其中里边一个重要的技术模式就是叫秸秆覆盖的保护性耕作调控技术。也可以称为是梨树模式，它是我们省里边吧重点推广的一项主导技术。这项主导技术来讲吧，它可以说来讲吧，不但的话对于我们保护配土地提高粮食产量的话有重要作用，在同时的话吧，国家的话还有专门的补贴政策，就是说从今年开始的话吧，我们省又实行了要新一轮的保护性工作。在这保护性工作中间，把这调耕技术吧作为一个叠加的技术给予作业补贴。所以说吧，这两年来讲我们这个采用调耕技术的使用调耕机的农户来讲吧，也是越来越多。而这个调耕技术的话吧，是分那个春季调耕跟秋季调耕。而这秋季调耕来讲吧，它这个从这作业效果看来讲吧，比春季来讲吧还要更好。所以说这两年的话吧，我们在秋季的话吧，推广调耕技术的这个面积来讲，还是在重点的在增多，同时呢，使用调耕机农户呢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要在秋季的话吧，要把这调耕技术要高质量的把它实施好。其中来讲，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说，我们首先的话吧，在从现在开始到还有大约有那么一个多月时间的话吧，把我们调耕机的话把它调整好，使我们调耕机的话处于一个良好的技术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在秋季的话才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调耕机啊能够高效的作业，能够来讲保证这个调耕的它的作业质量。要想的话吧，把调耕机的话把它调整好的话吧，在这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应该对这个机具的话进行一次全面的维护，全面维护保养和调整。这样的话是说对于我们搞好调耕作业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检查保养的话吧，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想提醒我们朋友要注意一下的。第一个方面的话吧，那就是说要对整机的话要进行清洁和一些必要的外观检查。我们在作业前的话吧，首先是应该将调耕机各个部位的上刷锁那个在春季作业呀刷锁那个干刮的泥土、秸秆残茬，还有一些像什么油污啥的吧，必须得对它彻底的来一次清理。同时呢，重点的话吧，要清理这个机架、刀轴、还有刀片，以及一些传动部件啊，在这些方面都有些土地粘接，还有一些秸秆的缠绕，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的话把它清理干净。特别是对于刀盘上吧，它所挂的那些泥土的话，应该把它彻底清理干净。

0: 在清洁后的话吧，还应该仔细的检查，调风机这个机架啊有没有变形啊，有没有裂纹，特别是有些焊接部位的话吧，它是否开裂了，假如开裂的话吧，必须要进行处理。同时呢，还要看看各个部件的有些紧固螺栓呐、螺母啊有没有松动，或者是有没有缺失啊，像刀盘座啊，像那个传动箱啊，箱体连接呀、有些螺栓的话吧，必须得注意的来进行检查，并且的话吧，发现松动以后的话，应该按照它这个扭矩把它相应的进行拧紧。对发现的有些像机架有开裂的问题啊，有裂纹的部位的话，也应该及时的来进行来焊补，把它修复，避免的话吧，我们使这个机器的话处于一种带病的工作状态，这样的话就容易的话吧，使这个机器作业质量的话吧，不但的话下降，同时的话吧，我们的部件的话吧，还容易造成断裂或者是整机的损坏。所以说吧，这个检查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1: 这样李老师，咱们先迎进热线上的朋友，然后稍后呢再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一个讲解哈。咱们先来迎进，这是莲花山的张先生哈。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主播。
1: 有什么问题，张先生？
2: 我这有这个折整地没给确权的问题啊。
3: 具体描述一下。
2: 97年这个分承包地，我们家是三口人，当时我们这嘎达是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四等地，一共四个等级。然后到我家这嘎达呢，没分到一等地，然后就给拿那个风险地啊，还有破烂地啊，给顶的一等地。写到合同里到哪个边界了？没写全部面积。写了一部分面积。人均面积它有数，它不能超过人均面积。写到合同到哪个边界了？在这个2018年那个2017年土地确权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通知我本人到省去指地去，那个他们直接就按照这个人均面积给填的证，然后我发现这个面积省份一直找到天路。
3: 张先生，上周是别人问的这个事儿，情况是一样的，您是对上周的解答有哪里不清晰的吗？
2: 我不知道上周谁说的这事。
3: 那现在您想问的就是相当于您那儿按照直接您的老台账进行过渡到确权证了，但如果这种过渡的话，实际上像您刚才提到的，因为这边掉线了，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等一下得把锁上。
2: 也是能听见。
3: 张先生别着急，我们这边专家线路掉线了，把这个听众线路锁上，然后把专家，
1: 这样我们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我们的专家哈。
3: 好，大概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会儿呢重新接近徐老师，让徐老师给您解答一下。我们一会儿呢咱们让徐老师把这个事儿给您再看一看，看看徐老师这边接进来，我再描述一下这个问题啊，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99 8581570085815799 85815700，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三位老师哈，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这样咱们徐丽老师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哈。老师刚才他描述的您听清了吗？
4: 听清了。他这种情况就是给他补地的话，他是想问那个这个补地这个面积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啊？后来他问你什么问题我没听见。
3: 老师他是说他在分地的时候分的地多啊，然后现在导致确权的时候，他们当地是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确的权，所以说他们家就有部分地块相当于没有登记到确权证上。他比较关注的点就是他当时这个二等地、三等地、四等地实际分得的面积要远大于他当时人均应分的面积，这个地块能不能给他确上，对不对？
2: 我那个是啥，分到折等地了。一共是我们这嘎达分四个等级地。完了，其中我们家没。
3: 您这样，您就听我刚才说的，我说的对不对？
2: 有一点差距。就是当时没分着一等地，就是以那个折等。

0: 的多的母数给顶了。
1: 嗯，对，那不跟我们描述
2: 的不是一
1: 样吗？
2: 对呀、
1: 啊，
2: 那我说的不就这意思吗、
1: 啊？您现在的问题不就是说那个多的那些地
2: 能不
1: 能
2: 给你
1: 确选
2: 吗？
1: 是不是这意思？
0: 是，
1: 您的问题是啥？
2: 是不是这问题？快快抓紧时间！
0: 啊，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个1997年我的一等地没分着，高别的地顶的，然后这个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没找我本人指地，然后就按照那个人均面积给添的。
2: 那不还是吗？那您现在的问题是问你能不能给你补一等地、
1: 嗯、
2: 还是问你那个咱们少给你登记在确权证上的地能不能给你添上、
1: 嗯、
2: 不就是这俩问题吗？是不是这问题？
0: 对，我想那个把那个多余的地的面积添到。
2: 那您看这不跟我郭亮刚才费劲说的一样吗？着急呀、啊、快点来，咱抓紧时间请徐老师。
3: 他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现在你耕种的面积还是当时二轮土地承包给你分地面积，无论你这个面积确的多与少，就是你二轮延包的时候，那么这个土地还给你那个承包没问题。
1: 嗯。
0: 啊，那我现在需要走耕种，我想让那耕种给我撤吗？撤呀，因为现在变小了。
1: 嗯，他就是想再给他写到确权证上，是不是这意思啊？
3: 看村里面给你写，给写你就写，不给写不影响你继续延包这些面积的土地，
1: 嗯，
3: 对吗？
1: 听明白没，张先生？嗯，
0: 我就是找村上了，村上给我写了，给我写了，现在就反悔呢。
4: 对。
0: 然后他这个地吧，他是涉及到要征战以后，他就是针对。不给你确权的面积，他不给你填，
3: 那就不是咱们政策管的范围了。就是我说的不影响你继续承包，那征战的时候继续按什么给你补偿，那么你就是按照你那个咱们征战补偿的政策去执行的啊。
1: 嗯，好，张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因为上周您也咨询过，咱们也给您进行同样的解答。
2: 是，咱说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2: 没变过啊。
1: 嗯，
2: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松原的郭先生。
1: 你好，郭先生。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土地确权死亡这个怎么回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2: 嗯。
5: 我父母，年纪大了，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不能自理，就归在我这儿了。户口本也归在我这儿了，和是那个直补折也归在我这儿了。那时候分地的时候呢，我和我父母是单独的户口本。和单独的土地承包合同。
1: 嗯，
5: 等到98年2018年确权的时候，
1: 嗯，
5: 我也不知道，我们村上反正也没告诉我确权的时候，就是我父母的那个确权证是独立的，我的确权证也是独立的。
1: 嗯，
5: 完了把我父母呢就是整户消亡就给抽回去了。
1: 嗯，
5: 现在呢还归我种，等到2007年延包，就是延包那时候可能就是不能给我地了，给我父母这个地了。
2: 嗯，
5: 我现在有没有权利要回来我父母的地？
2: 嗯，谢老师。
3: 嗯，这个如果说的按照各县区在那个界定，是否是整户消亡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家这种情况就属于你父母这个承包农户就属于整户消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现在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按照二轮土地承包时的承包农户，的具体情况来实施的。无论你说你后来你父母跟你们户口合到一起了，或者是什么情况合到一起了，那么或者是耕种都合到一起了，但是你二轮承包的时候确实是按两个农户，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就是村里面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没有征求你意见，这个不存在征不征求的事儿，就是按照1997年这个签订的合同来确定咱们确权咱们这个就发放确权证啊。
1: 嗯，所以说您这很明晰。嗯，郭先生，
5: 那我问你一下，那我那个父母他那时候2011年的时候不能自理了，就归到我这儿了。因为户口本和这个直补折都归到我这，我这可以有证据。
2: 嗯，那是您赡养老人呢，老人归到您那儿了，
1: 嗯，
2: 跟您土地合并在一起没有关系啊。
1: 嗯，而且土地也不能继承，郭先生。嗯，
5: 那你像你说这种情况，我就是不能要回我父母的土地呗？
2: 不能。
1: 您现在不是继续公众吗？如果说二轮延，
5: 继续公众，
2: 嗯、
5: 对，
2: 下一轮延包的时候，您肯定延包不了您父母的土地。
1: 嗯。
5: 啊。
2: 嗯。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5: 哎，
2: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节目，抓紧来看看大安的王先生，85815788，85815700控线。
1: 我们来迎进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1: 请讲，有什么问题？
4: 嗯，啊，我有个问题，我向我咨询一下，就是俺家这个地吧，98年坟地，就是承包方代表是我爸的，当时呢，就是抓秋呢，是跟我姥爷是抓的一个秋。但是就是后边抬账了，就是俩抬账，两个确权本。我近27年说有一个这个合户的一个问题，像我们这种情况能不能合到一起？要不我姥爷跟我姥爷现在已经都没了，就这种情况。
1: 嗯，你姥姥和你姥爷已经去世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1: 嗯，咱问徐丽老师。
6: 这个，你这个2027年想合合不了这个。
1: 嗯。王先生，嗯，您这种情况现在看合不了，
4: 啊、
1: 嗯。
4: 哦、啊，那个那天我吧，我是看着说好像有一个什么文件说的，就是土地分的时候得再挨着的，再一个就是亲直系亲属。
1: 王先生，咱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文件，嗯。
2: 王先生是这样的啊，您说的那个也不是文件，
1: 嗯。
2: 然后咱们所说的那个，您刚才提到的所谓直系亲属给登记在册，一也是这个指老人还在世，这是第一个大前提。
1: 嗯、
2: 像您所说的这种老人已去世，跟刚才您自己提到的文件所谓的那执行的内容，我们也没有看到文件啊，跟具体执行的内容也是相悖的啊。
4: 哦，那知道了。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这秋天啊，眼干眼涩，频繁流泪，酸胀发花，视物模糊加重，视力下降明显。根源就是眼底叶黄素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啊，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也只会越来越严重。
2: 护眼养眼认准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呢，吉林专属爱眼福利来了，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通络眼镜。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那么护眼啊养眼大家一定要认准百宝优品哈。那权威的实验认证这款叶黄素的含量啊领跑同类产品，每天两片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的12毫克的叶黄素，营养直达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底啊也是全方位的修护。并且啊，采用超低温冻干工艺萃取小分子叶黄素，那吸收率呢也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都能安心服用。避光锁鲜包装，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2: 是的，吉林专属的福利力度非常的大，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空线，我们来迎进，这是松原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7: 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徐先生？
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他们把那机动地，村上把那机动地，经过乡经管站吧，那叫吧，应该是他们卖地时候都通过经管站了。把这地已经都卖多少年了，现在就是27年，能不能抽回来？
2: 嗯，咱们问徐老师。
3: 嗯，27年就是说咱们机动地，咱们一直有法律和政策规定，原则上是1年一发包，最长不能超过3年。所以说在咱们现有这个，
7: 他已经卖20年了。
3: 那就是他们20年，他也不应该超过这个咱们到2026年年底这个时间点。
7: 有的，咱们就有权，农民就是说有权，就是征地把这个钱，把这地抽回来呗。
3: 对对，啊、
7: 嗯，他是经过乡经管站，完了就是也是通过就像竞标似的，那是卖了。
3: 嗯，是。
7: 是可以抽回，咱们有法律根据吗？这个
3: 我说这个话就是咱们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话，就是机动地原则上是一年一发包，最长不能超过三年。
1: 嗯，
3: 因为在这个之前咱们出台的就土地流转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你知道吗？所以这两个条款都规定你到2026年年底。
7: 能看到这个文件呢？
3: 在网上搜啊，就机动地发包。
2: 到网上是能搜到的啊。
7: 到网上就能搜到。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以前他们是把人入地，现在已经变成耕地多少年了？把耕地就是也是一次性卖出了。现在能不能抽回来？
3: 那得看人家承包期是多长时间呢？树地，假如说它是荒地的话，属于四荒，那个承包时间就长了。
7: 他以前是树地吧？树地以后完了，这就把这地，那可以卖多少年？是不是？这个地可以卖多少年？是吧？
3: 啊，他那有个30年、50年，
7: 一棵树没有啊？已经20来年了，一棵树没有。已经20多年了，一棵树都没有。
1: 这样稍等一下哈，咱们这个让徐丽老师再给你解答一下哈。
2: 徐老师，
3: 原来承包的是林地，完了至于现在他那个种没种林子，或林子长没长成没成林，那就不是咱们农业部门，是应该林业部门监管的了。完了之后你要看他应该承包多少年限，你看看他那个就是发包合同，
7: 承包合同，
3: 你上乡里面或村里面找一下这块地的发包合同，他的最后发包时间是到哪一年啊？
2: 嗯，
7: 好嘞，
1: 嗯，
7: 谢谢徐老师
1: 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梨树的徐先生。
2: 徐先生，
1: 请讲。
2: 请讲。
8: 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8: 我又在我们村里承包了一个树地，这个树地吧是没写年限，说是。那个和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到期的随着那么走，但是这里头差到哪儿呢？我们的树吧，林业部门呢就说的有要求的，咱们有这个树龄吧，这个树龄要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到期到咱们土地到期的这个期间呢，就是说树龄不能够，像这种问题，我们是不是得续包啊？是怎么办呢？
1: 嗯。
3: 那就是看到期了之后，你这块地，人家那个你个村和乡同不同意你续包？如果不续包的话，那么对外公开招标的话，你再评估一下你这个树，就你地上长那个树，它培植这么多年，这个成本是多少，价值是多少？那么接着再续包的人，他能不能拿出这个钱去买你这个林子，再包这个地？一般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就非常小，知道吗？就买林子、买树木的钱很贵嘛，说白了就很多，谁包地包不起、那么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你具有优先承包权。
8: 那是这样的，刚才你说了说这个得评估，但是呢我这个话得听着这个消息你不可能准，有这么说的，评估完了我们这个树的价值就让我们拿税，我感觉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不是这样事儿的吧？是不是啊？
3: 他不能拿税，因为你这个商品，假如说咱们这林子变成一个木头了，去交易了，去卖了，那你应该交税。你现在你这个林木，你没变成商品去交税，那怎么交
8: 啊？对对，就所说的，就是没有来竞争的话，我只能交每一年的这个承包费到头了，不能拿税收吧？是不是那么讲啊？
3: 对呀、对，
8: 那我理解的就没错了，那就
1: 好嘞，
2: 好嘞。
8: 还有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我没写年限，我们这里这个这什么这个确权证啊，是到那个。都说的27年，我们是这28年。那你说我们这里是27年、28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
3: 哪个县？你是哪个县？
8: 梨树，
1: 四平里。
3: 那就是到28年。
1: 嗯。
3: 就包括不仅仅是林地，就包括农户承包的地，咱们国家没决定截然截止，说你26年为止，你27年为止，是你从你发包那一年开始算30年。你这个承包合同虽然没写年限，但是实际上是写了年限的。
8: 随着对，随着二轮的承包的到期这么走。
2: 嗯，
1: 行，
2: 知道了
1: 啊。
8: 行了，我
1: 好嘞，
8: 你来这吧。
1: 嗯，好
2: 嘞。
1: 嗯，
2: 接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我们来接着看看榆树的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9: 哎，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9: 我有三个问题要咨询。
2: 嗯，
9: 就是孩子和母亲呢，在一个户口本上，不在一个确权本上。如果说是母亲那什么，母亲不在了，孩子是不是可以那个，母亲不在了，孩子那个土地会被收回吗？
2: 孩
1: 子有没有地呀？
2: 嗯，
9: 孩子没地呀。
1: 然后也不在确权证上，是不是？
9: 不在确权证上，在一个户口本上。
2: 嗯
1: 嗯。
9: 有经济市经济组成员本村的。
1: 嗯，咱问问徐丽老师这种情况。
3: 那你这个孩子不是他就是就是97年以后出生的呗？
9: 97年4月出生的。
3: 啊，对，就是他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他没赶上那出生时间，没赶上分配土地，对不对？
9: 二月份是那个分土地，然后4月份出生就没捞着地。
3: 对对，
2: 嗯
3: 啊，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说他母亲其实孩子有没有继承？你的意思是继承他母亲的土地承包权，是不是想说这个意思吧？
9: 啊
3: 是不是啊？
9: 对对对，
3: 嗯，首先咱们二轮土地承不是二，不仅仅是二轮土地承包，就咱们这个土地承包权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就是你家这个孩子新出生人口这个孩子，就97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孩子要获得土地承包权呢，那只能是咱们你们所在这个社，咱们有那个机动地，有可以分给新出生人口这个土地。第二呢，你经过集体经济组织讨论通过，大家同意把这个地分给新出生人口，另外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法定程序把这个地分给新出生人口，
1: 嗯，
3: 明白吗？他只能这样获得承包地，
1: 嗯，他不能继承他母亲的土地啊。杨先生，
9: 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媳妇在5组，那个我在6组，我就这一个孩子嘛，就是让我孩子随他妈的是那边把名字填在那个他母亲的确权本上，可以吗？
1: 你这不还是这孩子还是没有地那孩子呗？
9: 对对对，就是我家的事儿。
1: 嗯，
3: 不是，那你那个孩子现在户口跟你在一起呀？
9: 孩子，我媳妇儿，我们是一家嘛，户口嘛，都在。
3: 知道现在不是说你媳妇儿在6组，你在5组吗？就地。
9: 我媳妇儿在那个5组，我在6组。
3: 对，就是不同组嘛。那你孩子户口和谁在一起呀？
9: 孩子户口就我们都在一起呀，在6组啊。我说把孩子就户口那个，让我的孩子随他妈，那边把名字填在那个5组那个他妈那边的确权本上。可以吗？
3: 那你就跟村里商量，这个好像没啥意义吧？天你的上和天他的上不是一样情况吗？
9: 一样情况，他这个不就是他母亲的，我们都在一个户口本上嘛。完了，那个孩子和他母亲不在一个确权本上，他母亲吧在5组那边确权本上。完了之后，我说他母亲
3: 明白，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按照谁的确权本上意义是一样的，
1: 对，跟
3: 你没有差别。
9: 那他母亲要是如果将来不在世了，那个他还得有延包那权利吗？
3: 刚才说是没有继承这个说。
1: 嗯，你儿子不是你孩子不是没有土地吗？他母亲去世，他也不能继承他母亲的土地，没有继承这一说，你能听明白吗，杨先生？
9: 听明白了。
2: 您这事儿你就咋换着说，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结果。
9: 但他孩子那个，你说那孩子就是往5组那边没什么意义，在6组这边，我6组这边地是啥呢？2亩3亩，5组那边不是3亩3亩4亩？完了之后，我寻思他到时候那个孩子只能说继承父，说是延包父亲的旁边，母亲的旁边他延包不了。但孩子结婚了，媳妇也没有地，还有两个又生两个小孩，小孩也没有地。你将来就我这2亩3亩地养不了这4口人的地，4口人生活。他母亲的话，他养包不了，那怎么办？他也是他母亲的衍生人口嘛。我就问这个问题。
3: 你 你提这个问题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不是咱们我。

0: 现在解答不了，所以说，
1: 嗯，
0: 就是普遍存在这种问题，就是97年以后出生的，他和他媳妇儿都快30了，完了接着，嗯，孩子也是10多岁了，是不是啊？
2: 嗯，
0: 所以这事儿，嗯，就普遍经济问题，你那个设想那个东西，和他在5组在6组是一个道理。
1: 嗯。好，杨先生，咱们就只能给您解答到这儿了，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啊。
2: 嗯，而且呢，大家关注这个事儿，相信政府也会再关注，未来给大家一定会有一些方向性的引导。
1: 嗯，
2: 像您关注的，可能认为我们都要留下种地，可能我这个地少，但实际上大家现在会发现务工的机会非常多，那也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包括咱们在务工也享受跟城镇人口一样的相关的社会福利待遇，那未来可能这也是方向，也不单纯的要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家里头是否只种这2亩地的事儿啊。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其他线上的朋友。
1: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封先生哈，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你好，封先生。
3: 啊，你好，我有个事儿啊，我的土地吧，就是04年呗，这我的地就串给第二方了，第二方又把我的地又串给第三方，在我这儿盖的机房子。完，我寻到那个，我跟他俩签个和协议是啥呢？就写个。这地就是永不反悔，这个合同上也没有手印，也没有啥的，也没通过村上，我的地到燕包能不能要回来？
2: 嗯，徐老师，
0: 对，就你这个换的甲又传给乙的那个，签没签订那个流转合同啊？
3: 就签个，就是空呗，搁那一个协议，就是说地谁干的啥地，换给第二方了，完了那个。第二方之后就是我那字儿那里就有一个什么呢弊病，就是说永不反悔，就是这个事儿，我就是意思，完后他拿我的地又串给第三方，第三方在我这里盖机房了。
0: 不是你们那没写那个你串给他的时间吗？串到哪一年呢？
3: 没说，没写哪年，是2004年串给的，就没说到哪年为止。
0: 正常的就是你们这么串，就属于土地流转，就是国家鼓励这种，就是串换地块嘛，是不是？那么只能是在那个承包期内，就在二轮土地承包，就到，假如说你是普遍性全省这种，那不是特殊县份的话，应该到2026年年底，永不反悔是指在这段时间内永不反悔。另外，你宣誓这个保证这永不反悔。这个句话也要在符合政策和法律的前提下的永不反悔，知道吗？
3: 哎，对对对，
0: 不是说框一棒子给这人凿死了，完了说的他们家父母都认可，你打的对，这个事儿我们不追究你，我们永不反悔，那是违背法律和政策，这是不允许的，是不是啊？所以那个这个事儿到二轮延保的时候，就说咱们2027年延保的时候，你要想要回这个地，是符合法律和政策的啊。
3: 啊，那我老师，那我这就能要回来，是不是意思？
0: 对，
2: 是的。
3: 那个我这太啥有是有啥弊病呢？我这个不通过不知就啊，18年确权时候，往家没人，在我这个3等地就确给的机房上家了。就是我大队现在也能出具证明，我有98年的地渣子，大队也能出具说这个地确实是我的，确给他了，还有这个弊病。
0: 就是大队承认确错的是吧？
3: 对，就是没通过我就确给第三方了。
0: 不是，你现在别通过你，就是确错的，你就得说通不通过你的，这只能继承事实了。现在这种情况，你现在在二轮延包之前，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更正。是让村里面包括乡里甚至县里给出一个法律文书，就是你得调整，你这当时如果给我的地确给别人了，那我二轮延包我那地块就少了，我面积少了，对不对？或者是我地块错了，你现在抓紧，你等到那个二轮延包结束了，你怎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又重新发了，完了之后你再找那就来不及了，或者集中到那一起人就没时间搭理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延后解决。就把你事儿拖，给你拖黄了，明白吗？
3: 那老师，那我啥？我这个事儿是咋？我跟往村上都就头两。

0: 两天就往那个二次烟包那个就是那个签字的，我就跟往村上快书记都说了，我这个我是网络有争议，我他说先给搁着，就这么说的。
1: 你看，就怕搁置，你抓紧抓紧，让他给你就直接更正过来。
0: 那行，那行，那
1: 你到时候又说人家说的没找着你呀、啊，或者是什么我们来不及呀、啊，没时间呐、啊，就把你这事儿给你整那啥了，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99 858-1570。在这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是由大禾种业冠名播出，大家有选购玉米品种的需求，可以拨打热线043-1830-8888 843-0-8888。
3: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以及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尤其是咨询政策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了，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来继续迎进通话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4: 喂你好。
3: 你好请讲。
4: 我是这么个情况哈，我是1977年出生的，1982年的时候分配土地的时候就分给我了，就是国家那个分配土地的时候就分给我了。
3: 嗯，
4: 分给我了呢，他这片土地呢到现在我没有，那正常吗？
3: 那82年分给你土地，那土地你在哪儿呢你不知道吗？
4: 我知道啊。
3: 那土地你一直没种吗？
4: 以前是我父亲在种，我父亲在种吧，然后呢那个后来我父亲就出去打工了嘛。
3: 你二轮分没分到地呀、啊、赵先生？
4: 啊
3: 你二
2: 说一轮的事了，
3: 二轮
2: 分
3: 没
2: 分
3: 到地呀、
2: 啊、
4: 甭管几轮了，我现在就是没有我的土地。
2: 那我得看您什么原因没分到地呀、啊、
3: 对呀、啊、你二轮
2: 对
3: 你二轮有没有地，啥原因没有地的，是咋回事你得跟我们说清楚啊，要我们怎么帮您分析啊，是不是？
4: 你看哈，我这片土地呢是这样的，以前是我父亲在种，后来我父亲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也带出来了，带出来了这片土地就交给谁了呢？就交给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我父亲一个好朋友，当时他
3: 赵先生您这样，您听我们的问题，您二轮到底分没分到土地，还是二轮之前就已经把您土地收回去了分给别人了？
4: 都没有，我几轮都没有，我
3: 你不说你82年分到，
2: 你不说第一轮分到了吗？怎么现在又说几轮都没有，是啥意思呀？
4: 就说是啊，我
2: 不是，您不是说要说的就说是啊，您得回答我们的问题，要不然咋给您解答呀？
3: 就是你看很多朋友都说，就97年二轮分地的时候，你到底分没分着啊？
4: 分到了。
2: 97年的时候您在哪儿啊？
4: 九七年的时候。97年的时候我没分到，97年的时候就是让那个村长啊，那个因为我那片土地就在家村旁边，然后呢那个村长的手里头，那个村长手里的他在种了之后呢，他就说我们家没有土地。
3: 赵先生您父亲把您带走了、是哪一年带走的？
4: 是在94年左右。
3: 94年走了，然后那个地你们也就不种了，不管了，是不是啊？
4: 没有不管，我那片土地呢就交给我们那个当时我爸爸的朋友，就是村长，他说那个你暂时先种着、等我回来的时候。
3: 那你97年咋分着地的呢？
2: 97年又说没分着了，关键你现在赵先生您跟我们说的话总变呢，你这来回变的话我就没法给您判断，怎么让徐老师给您解答呀？
4: 你看啊，我跟你说，就是我是82年分到的。
2: 你看我们就现在不说82年的事了，就问你97年到底分没分到地，您一会儿说分着一会儿说没分着，您这不一样的答案呢。

0: 97年没有，
1: 97年就没分着地了。
2: 大概理清了，徐丽老师，就是他可能是94年的时候跟他父亲就搬
1: 走
2: 了
1: 啊，然后97年就没分着地，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问他户籍迁不迁走啊？你家
0: 没有？
3: 那个你在屯子里有没有宅基地呀？
0: 没有。
3: 他这种情况吧，你现在一直在强调，就是你中心思想，你在强调1982年你分得了土地，完了1994年你们全家迁出了，你别说你父亲给你带走了，那时候你也小，你们全家迁走了，就出去务工了，或者是挣大钱去了，做买卖去了，是不是啊？你这村里面在94年走了，在97年分地的时候，像你这种当时界定就属于户在人不在。什么叫户在呢？就你户籍在这块儿呢，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但是你人没在。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二轮土地承包就是说，给你预留出来，就是这家可能回来，给你预留出，假如说你三口的地给你留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直接就你这个户就不给你留出来地，就不给你分，因为你也没在本村居住，又不以农业生产为生。另外你又没回去主张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权利，所以二轮土地承包大多数你这种情况是没有土地的。另外这个这么长时间来，从97年到咱们今年2026年，30年，这个30个年头你又没主张你二轮土地承包这个权利，可以说的视同你自动放弃了。那么这一次咱们二轮土地延保，如果说你没有获得二轮土地承包权的话，那么你二轮土地延保，因为这是继续二轮土地承包的成果进行延保，你这次延保很难获得土地承包权。
2: 嗯，好嘞。
3: 所以有希望的就是说你回去查一查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你家假如说你家姓崔，你家三口人给没给你村里面给没给你预留，就是你这种遐想的说啊，村长我家那块地在村东头，地非常好，让村长种了，最后变成村长的地了，那你得有事实为依据。你得去查账看二轮土地承包你所在这个社当时是否分给你家地，行不行？咱们在这盲猜不行啊，行不行？
2: 再去找一找看一看赵先生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磐石的王先生哈。
1: 王先生你好。请讲。
4: 我那个90年出生的孩子能超生吧，能分到地步，能给地步了。
2: 咱们徐丽老师。
3: 超生是第几胎呀？超生啊。
4: 是第二胎嘛。
3: 那不对呀、啊，咱们第一胎给一个儿的地，第二胎给半份儿的地呀、啊，应该是。
4: 没分着，90年就90年出生的，老大是那个87年出生的。
3: 对呀、啊，就是咱们，你这两个孩子都没得到地吗？
4: 头一个得着了。
3: 对呀、
4: 啊。
3: 按咱们吉林省当时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执行，在执行计划生计，这个是第一个给全口的地，第二个给半口的地。
4: 一龙您拿着吧。
3: 所以现在这个你这个是否能得到，就是可能当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生二胎的时候交罚款交没交齐。他有一个交了罚款给你半口的地。你现在说能不能给你，我也不知道。为啥不知道呢？首先得看你这个社集体经济组织有没有地，第二是你抓紧主张你的权利，就是咱不要整口的地，我要半口的地可以吧，是不是啊？抓紧主张权利。如果说村里面看你这同类情况都给补了，就差你家了，我觉得一亩两亩的村里面应该考虑你这种情况。你要说让我承诺或者是100%应该给你，那我可承诺不了，也那个不知道你所在的社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情况啊。
2: 嗯，
4: 你那个表示看能不能给地，
2: 还得去。
1: 这不都给您解释完了吗？
2: 现在您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告诉您就一定得给您地，或者是没有地，您得去跟村上再去沟通。那个王先生啊。
4: 哦。
2: 好嘞。
1: 好嘞，跟您说到这。

0: 啊，来抓紧时间看看，这是延吉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一下农机专家。
1: 咱们李社潮老师在，您说吧，啥问题？
2: 我问一下，拖拉机把怠速调到最低，能节省油还是费油啊？就空转的时候。
1: 李老师。
3: 哎，你调到怠速时候来讲吧，应该是省油的，因为你这个它基本的不怎么做工了嘛，是不是？
2: 啊是，但是他这个就是车就是那个就是那种一晃一晃的那种油门，那种能省油吗？调到最低了，那就那种。
3: 那你油门是不是有点锁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2: 不是锁不住，车都是这样，你调到最低的时候吧，它就往下供油一杆一杆的那样那种状态。
3: 是，他怕那个，他怕断油呗，是不是？有时候他
2: 对
3: 就
2: 对
3: 要，
2: 对。
3: 对，
2: 啊，这
3: 不
2: 样
3: 是，
2: 能达到省节油的目的吗？
3: 一般的话吧，就是说不不，你要是说没啥事的话吧，不提倡你把它放在怠速状态呀，是不是？
2: 对，就是空转的时候放到那，对，就是空转的时候，不作业的时候，还
3: 是，
2: 用到那个。
3: 你多大马力拖拉机呀？
2: 40。
3: 哎呀，那差不多少油，差不多少油，你这个
2: 差不多少
3: 探讨探讨行，但是差不多少油，
0: 差不了啥，好不好？
2: 好，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了啊，我们抓紧时间看看松原的赵先生。
1: 你好，赵先生。
4: 你好，主播。
1: 请讲。
4: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土地的事儿。
0: 说吧。
4: 那个就是我的父母都不在了，就是那个98年，不是18年，16年吧，是18年的，就
0: 说
4: 是那
0: 事
4: 个
0: 儿。
4: 确权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老人确了一个证，我们自己一个证。我问你一下，这样式的算那个整户消亡吗？
1: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老人和谁在一起？和你在一起吗？还是单独的？
4: 那是我们都在一起。
1: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们是都在一起的？
4: 对，
1: 咱问一下许丽老师。
4: 对，那是一个海上。
5: 现在吧，大家说这个确权这个结果的时候，都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大家都心里明镜的。如果说的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在一起了，不可能给你分成两个确权证儿。只有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不在一起的时候，才存在着分成两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个确权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你说呢？怎么你要给他核呀，还是怎么办？那只能是二轮延保，就是重新发证的时候，你跟村里面申请，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4: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在一起，那时候我刚结婚，那不分不了户啊，也没涉及
5: 没
4: 到
5: 有，
4: 分
5: 就
4: 户的
5: 我
4: 事。
5: 说这个事儿，我说的就说，如果说你现在你瞄准，你二轮承包的时候，你和你父母这个土地承包合同确实找一起，甚至你
4: 那
5: 能
4: 确
5: 找
4: 实
5: 到你家以前的承包合同，那你就现在就可以要求村里面给你进到一起啊，行不行？
4: 现在是那个我父母呢不在了。
1: 他想问他父母不在了，村上按整户消亡给你算了，赵
5: 对呀，
1: 先生。
5: 那你现在你就更应该主张权利啊！
4: 现在但是还没说那个按不按这个
5: 你
4: 整
5: 别等
4: 啊，
5: 他说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就是你能瑶池，你二轮承包的时候，你那确实跟父母分到一起了，承包合同也是一个。那你抓紧让他跟你合到一起，要不得人家随时把你土地收回，或者是你要继续种，让你交钱，那你就。就你再主张权利，那不就难度加大了嘛？说白了，
4: 那我们得上哪主张这个事儿啊？
5: 到村里面，让村里面给你提供你相关的东西，上乡农经站，起码是在那个电脑上给你这个相关信息给你改了，行不行？
4: 他现在就是我们这是现在有这个合户这个标准。就是像我这个情况呢，是啥呢？就是也是挂在网上，就是说那个疑问挂起。正常的可以合，但是现在不是老人不在了吗？现在就是说，按这个， 按他们这个标准是、
1: 你
4: 就是现在
1: 赵先生，你按咱徐丽老师说这种情况，你也不需要合护啊，你这不属于确权，
0: 相当于对，相当于您在所谓的给大家你们认为的这个确权证登记开的时候，实际上就是

0: 错误的。你要主张的是这个事儿，并不是在当下我要去重新合护。如果说单纯论您家里的这个情况，老人已经去世，肯定是不符合合护的条件，合不了。
1: 对，
0: 但您现在咱不是为了要解决您的问题，且您坚持说你们在分地的时候是一个土地抬账，那么这个时候您应该要做的是应该主张的事儿，不是说你现在给我办合户，那我一定咱们说了相关部门会说了你这不符合合户的条件，因为你们家老人去世，但您要主张的是我们原始是一个土地抬账，什么原因给我们确认证颁发两个。
2: 那我问一下，那我这个情况算不算那个转户消亡的？我
0: 你看，你这不又说回来了吗？如果说您是一个土地，当时分的就是一个台账，您能咬准这两个人两户土地在一起，单纯的是土地确权证分开了，那么我们初步按照您说的给您判断，您这种情况不应该被列为转户消亡，老人土地不应该收回。你只能以去咬说当时什么原因给我发了两个土地确权证，把这个事儿您去咱说拿这个事儿去说话。好嘞，
1: 明白
0: 了吧，消化消化啊。
1: 好嘞
0: 好嘞。很多朋友都问了，说现在这个直补下没下来呢？现在肯定是没有呢啊，这才九月初，哪年咱发也得是九月末十月初，基本上十一后集中发放的比较多，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没有发的啊。提示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做客的三位老师。那本节目呢也是由大禾种业冠名播出的，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电话呢大家记好是04318430888。
3: 大家
0: 记住啊，电话是84308888，84308888。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也提示大家，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啊，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8: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1: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

0: 透过妈妈的指尖儿，一点点将这个带有参香味儿的雪花膏抹在我们脸上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温润了咱们吉林人半个世纪的一种呵护。那么而如今啊，好多的朋友都问长白雪哪儿去了，原来那个袋装的雪花膏还有没有了。那么就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长白雪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之下，借着乡村振兴、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风，也完成了它的换新升级，以科技赋能传统配方，以创新激活新老品牌的活力。那在国货的浪潮当中，长白雪啊已经强势回归了，也是跑出了我们吉林老字号品牌的全新加速度。那今天啊，咱们就为大家共同来去分享从扎根长白山特色农业资源到深耕人参产业发展的这种单一的品牌，再到现在专业化的养肤赛道产品矩阵，长白雪的逆袭之路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透过一线采访观察，与我们共同探寻这个本土啊，咱们吉林老字号振兴突围之路的长白雪。来，玲华，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是乡村广播的记者孟玲华。
2: 其实说到长白雪，刚才咱们也介绍了，作为拥有50多年的历史的吉林的老字号，它诞生于长白山靖宇县的人参之乡。那对于我们的记者，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你如何看待长白雪最初依托本地的农业资源起家的品牌底色？那同时呢，作为早期发展又奠定了怎样的一个产业根基？先跟我们说一下你的观察。
1: 其实我觉得长白雪对于咱们吉林人来讲，它是一种记忆。因为我开始提到长白雪的时候，可能我的像婆婆啊，然后我的姑姑啊，他们对这个很有印象，就是对它的包装、对它的肤感、对它的味道都是有印象的。但是对于我们咱们这一代人来讲，可能觉得长白雪好像离我们的生活有一点远，但是我们真正走进靖宇去了解这段一个老的这个化妆品品牌，因为真的是提起咱们吉林省，说这个化妆品好像挺远的，或者是哪怕它是护肤品都很远。但真正你走进靖宇的时候，其实它这个所谓的品牌的底色，我觉得还是咱们吉林省很优质的这种自然资源和这个环境，包括这个品种带给这个品牌打好的这个根基。
0: 对，
1: 首先得有人参，首先得有靖宇的好水。像靖宇它这个矿泉城，它真的是在世界都是有自己很独特的这种特色的，就是咱老百姓话数得上数的。既然在这样的地方有好水有好参，那么这样的好产品是不是单纯的就能用这个初级农产品的这种形式去做呢？我觉得当时我们靖宇这个日化的这个厂子，它在1974年的时候它走得非常靠前，就是它已经是超出了，不是说这个超越一步，我觉得它超越了好几步。
0: 52年前，
1: 对，它在这个时长之前，它超越了很多。它当时把我们这个，因为主要是针对的是原参嘛，因为做这个深加工的时候，虽然它是人参之乡，但是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农业技术的革新，它的产量有了提升，原参的量多了，我们才去做这个。那它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深加工。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咱们当地是什么呢？我们有这种，不能说是用参的历史，只是说大家很珍惜这份自然资源，就是人参。它在我们的概念里，它是非常好的东西。但这个好具体体现在哪儿？我觉得靖宇日化他们把这件事儿做得非常接地气。好在哪儿？好在我们在寒冬腊月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刷参女的手是不沾的，我们起参的工人的手是不起刀枪刺儿的，就是这样的。这是最开始他们这个品牌起家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原料参，它卖的不是原料，它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了这种需求，有了这种提供这个护肤的这种能力，然后把它由原来的初级农产品转化成了一种完全可以说当时那叫深加工的农产品。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它品牌的一个根基。
0: 对，说到这个，我们说哈，这个人参啊，在咱们整个的中国人参使用的历史上来讲，可以说追溯千年，1700多年了。那么1700多年的用参的习惯，我们无论是食用参还是以参养肤，其实长白雪52年前跨越半个世纪之前，就给出了它的一个审美哈。无论是说在天然禀赋之下的这种审美创造力，还是说以参养肤的这个健康的理念，而且老品牌的发展历程，刚才也说了，长白雪老厂它的根

0: 就扎在靖宇。
1: 嗯，
0: 因为靖宇咱们说哈，得天独厚的资源，对吧？长白山腹地，松花江的上游，而且刚才林华也介绍，它是跟咱们世界这个三大，一个是欧洲的阿尔卑斯山，
1: 嗯，
0: 俄罗斯的高加索山，是并称为世界火山矿泉水源地之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什么好山育好身，好水润好肤，所以长白雪也开启了它从半个世纪以来的这种养肤呵护。那么我说到，其实一个品牌的历程发展，它一定是有刚开始的一个起步，它还经历了整个50多年的一个历程。后来好像就像咱们仨刚开始说，哎，好多人后之后就去找，说这个牌子在2000年之后哈，好像怎么就看不着那个袋装，怎么就一度沉寂了呢？这个核心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一个品牌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它最开始的研发，然后呢它会形成非常标准的产品，产品有一个成长期，到了成长期它还有一个这个发展的高潮期，之后它会有一个没落期，这是每一个产品必须接受的这么一个发展的里程。我觉得长白雪本身呢，它也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它最开始的时候从1974年最开始的时候研发，可能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我要把它做成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过程，当时的状态可能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把人参的副产品用于什么，我们可以来帮助地方经济发展，通过这个方面让我们这个靖宇县有一个更好的农副产品的经济的对于我们辅助的这样一种体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一点一点的随着他们这个努力最后有了结果。但是为什么会说到了就是2000年或者说是这个90年代后期，这个品牌我们就可能看不到了。
0: 嗯，
1: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老一辈的记忆里会有这个玉美镜啊，会有我们的友谊雪花膏，会有我们的长白雪，会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时代的变革。最开始它在发展的时候是市场经济的过程，市场经济的这个时期呢它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营销方式是简单的输出式的，我们单独的输出到每一个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计划经济的计划里面有了这么浓重的一笔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分销到各个地方。但实际上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可能我们这种分销的方式就改变了，变成了就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市场经济市场说了算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觉得啊，我们计划经济点对点的这种方式，或者是从一点这个输出，我让你要多少你就要多少，我给你卖多少就卖多少，这种话语权就没有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实话实说，靖宇县在咱们吉林省的地理位置上来讲，它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正是因为它区位优势不明显，所以它这个资源环境很好，但是呢也正是由于它这个区位优势不明显，它距离我们城郊啊，在交通方面，尤其是在90年代后期，就是那段时间它这个交通不是很方便，不是很便利。同样我能够这个一车运这个5个小时解决这件事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和3个小时相比更愿意选择3个小时的，5个小时和1个小时相比我们更愿意选择1个小时的。所以这种区位优势的制约，交通的不畅，甚至于信息的闭塞，都对这个品牌有了一个这个进一步发展有了一个阻碍。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产品的发展，我觉得如果想让它这个时间段线拉得更长，有延续性，大家了解这个产品的话，它是需要不断升级的。我们可以承认在1974年的时候，它在人参养肤的时候第一次提出把人参放进化妆品当中，这是一个这种是历史性的革新的做法。但是你想想经历了10年、20年、30年或者40年的时候，你再去想这件事儿，如果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系列的开拓，没有一个让大家能感受到，哎呀，这个是这个新配方，或者说这是一个给我们能带来更多新体验的这种体验方式的话，这个品牌可能就要从我们的视野里，逐渐的要淡化，因为其他的品牌在发展，同样是就像我们赛马一样，同样是4匹马，人家有跑得快的，你就显得是落后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经营主体上，它这个厂子的这个方式，前面这个他提到的是 国营什么什么什么厂，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它这个体制不好，只是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这个经营主体机制老化，这都是制约它这个吸引资金，制约它技术革新，制约它人才这个招募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个制约因素放在一起，可能这个品牌就会在一段时间出现沉寂的这种现象，这种可能，也就是他要到这个辉煌阶段，他可能要走一段下坡路。
2: 但是刚才我们的记者林华在分享整个长白雪发展之路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沉寂，也有他相关的一些原因。但是对于我们的整个品牌来说，刚才林华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品牌能够长足的一个发展，其实不断的革新、不断的创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因此呢，在2025年，长白雪也是完成了品牌的改制重组，正式启动了品牌的复兴计划。那想问问我们的记者林华，这一次的改制对于我们老农业品牌的发展而言，最核心的改变到底是什么？通过这一次改变，到底解决了哪些长期制约发展的一些痛点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采访经历。
1: 我觉得对于这个品牌来讲，最开始的时候，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认知度不是很高的时候，那怎么才能让这个品牌让大家更多的去知晓，让它和现在这个市场对接呢？首先它有个身份，到了2025年的时候，它第一个身份是老字号，长白雪品牌是吉林省的老字号，这个就像就是我们平时介绍一个人，我姓什么，然后他姓什么，他姓吉林老字号，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身份的一个认知。其次要给这个品牌赋能，这种赋能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我觉得长白雪本身他在挖掘道地中药材原料，然后呢投入到化妆品这个方面有他独到的一些东西。最简单的就是我在采访中我学到了一个知识，他们有一个很长的这个化学名没记住，但是
0: 人参半乳糖酸酸寡糖
1: 对，然后他给起了一个，他们业内有一个小名，这小名叫人参养肤
0: 酸，
1: 对，人参养肤酸，在业内去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呢？就是首先人参是吉林道地的，然后呢养肤是它的作用，
0: 对，
1: 然后呢它是这个是寡糖也好啊，酸也好，这样一个就是化学方面的一个定义。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会把这几个字组合在一起，就是因为人参是吉林省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一个这个农作物的原料，把它提纯用于化妆品，这是有开创性的，把这个牌子打出去，然后呢把这个养肤的这个功效让大家理解了之后，要转变大家对于人参本身的一个理念，这个是老品牌在品牌改制重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最难做的一件事。以前呢大家可能会说，哎呀，那我这个长白雪好是因为它的功效好，我试了，但是你真的走向一个更广大的这个平台，走向一个更广大的市场的时候，这个域外的人他们真的是必须得试到手上才会有一个认知吗？并不是，他们要理解人参它不仅仅是一种中药，它是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于养肤，可以用于我们这个活血等等等等这种作用的一种原料级的产品。我觉得这个理念的这个全新的一个打造是他们重新改组最核心的一种改变。
0: 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哈，长白雪经历了半个世纪52年以来的带给我们现在全新的一个科技赋能，但是呢我们这个开拓创新的前提是什么呢？一定是有特别好的之前哈这个老品牌带给我们传承的它的一个理念介绍。记得当时这个老厂长去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刚才林华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说什么时候去发现这个人参的好，就是当时的那个参厂哈，洗参女刷参洗参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冬天尤其靖雨啊，它的这个平均的气温要比咱们正常的地区都要低一些，
2: 低很多，对，
0: 山区，对，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可是就是在那么极寒的天气之下，这个手非但没冻皲裂，反而是更特别的润泽，特别的光滑，怎么回事呢？所以一步一步带着这种当时的哈这种这个干事创业的这种积极的热情，尤其还是作为中学的化学老师，所以才一步一步去发现了人参带给我们的这些长效滋润和他的这份好。那么这次跨越52年的一个传承接续的牵手，区别于 这个简单的一个产品的复刻哈，长白雪也特别提出了科技赋能经典。刚才大家去看到，那都是过去50年前当时的那些老的包装哈，特别的经典。
2: 对，尤其刚才其中一个也是勾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就是绿色的底儿上面是红色包装的。刚才在我们记者林华介绍的过程当中，就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洗身女，他们在洗的过程当中，既没有手上发生皲裂，同时呢，会看到他们的皮肤越来越好。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9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段，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对于靖宇来说，我们很多地区它的这个温度相较于现在来说都特别特别的低。
0: 对，
2: 尤其那时候家里还没有什么汽车呀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我妈妈带我经常送到奶奶家，都是爷爷奶奶家，都是骑着自行车，整个身上露在外边的就是眼睛还有这个脸蛋的，这过程当中很容易就把两个脸在冬天的那个风的这个刺激的过程当中吹的那痛红痛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小时候我爸就给我抹的那个袋装的，一点一点就
0: 一定要厚涂，
2: 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感觉了。
0: 对，所以说你看，经过不断产品的迭代更新，所以跨越半个世纪，其实这些年啊，长白雪在无论是人参原料的这个甄选上，包括工艺升级上，产品研发上，林华也跟大家再分享分享，它有哪些突破，我们图文并茂的跟大家展示展示。
1: 其实我觉得长白雪在发展过程当中，它给我们吉林省有很多可借鉴的意义。
2: 嗯，
1: 首先一点，就刚才咱们说了，说人家是当年那是原材料深加工。其次一点，其实我觉得长白雪之所以当时能是在咱们靖宇县叫响，在吉林省叫响，在东三省叫响，在全国各地叫响，它还有一个就是它自己的自身的一个优势，一个是它这个系列产品，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那是它研发的叫是由人参皂苷，然后来对，它是一个这个粉状的这样一个，当时已经是很突出的很有科技感的这样一种原料去投入到我们这个产品当中。还有现在看到的这个系列产品，大家会发现实际上我们想象就是在这个化妆品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想到一个品牌，它是一个什么包装的，但实际上长白雪它为了迎合各个不同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群体，他有他自己的这种这个应该叫这个礼盒包装，像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七盒包装，
0: 七盒就那个黑色的，让我们导播拿一下那个盒，有一个黑色的盒，上面带着红色的封页，那叫七盒。
1: 对，
0: 它这个
1: 七盒特别有意思，他讲了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当时有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参观这个马王堆，说这个漆盒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古代来特别装那些贵重的华丽的装饰品，然后呢是不是也可以装我们的化妆品，因为我们这个让自己的这个容光焕发，实际上它让我们的这个装饰品能更加相应的体现出我们的美，所以他们选择了这种漆盒的包装。这个就是咱们中国，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中国最早的伴手礼，
0: 是
1: 这个很难得，就是有这种想法，我们要把它这个同一系列的人参产品打造不同的这种生产线，有高端的，有礼盒包装的，然后还有我们普通老百姓说我们厚涂的小塑料袋的这好用，各个系列段的都好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认知，就是说我如果是送礼，我送个伴手礼送给，甚至于我们在这个像他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送给我们的这个国外友人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漆盒的，然后我们自己就用这个袋儿的。然后平时呢，如果我们想这个作为一个，比如说生日礼物啊，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能选择这种瓶的，这样一个。我觉得呢，这个可能大家认知度不会很高，所以觉得这不很正常吗？现在化妆品不都这样？但是你想想，那个是70年代，
0: 对，
1: 80年代，他们去做这样一件事儿的时候，就说明他们这个思路其实是打开的。打开到了我们在宣传产品的时候，我们会用更多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注入到这里边，我们让产品有更多的赋能，不只是它这个基础的这种赋能，还有更多的包装方面的赋能，然后让我们心情愉悦的赋能，让我们能用于其他的这种赋能。还有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老厂长在讲的时候有一件事儿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们做过广告。我说你们这产品做过广告？他说做过广告。我们这个做过广告，当时是还是在中央电视台做的广告。他说我们当时没那么多钱，然后呢就做了一个月的这种广告，还是贷款做的，但是被县里批评了。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理念，就是我觉得当时可能是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当时还有谁家做了？王浩，当时是我们的那个 国奶 AD 钙奶，
0: 对，
1: 对，他也做了，然后做了这种宣传，想让全国的人去了解。虽然说这只是一种尝试，但是真正他们在线下铺货的时候，除了西藏没有，新疆只要有这个叫二级批发站，而他们都争取把这个东西送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东北这个来自长白山的那份远山的呵护，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一个产品的发展过程当中，无论它是

0: 哪个品牌，无论它是哪个年代，它都要走同样的一条路，就是这条路是要适应当时的时代去做好它的宣传，打好它的基础，并且对接好它的这个消费群体。我觉得长白雪其实在吉林省的这个化妆品发展史上，或者是中国本土的这个化妆、国货化妆品的发展史上，它是有借鉴意义的。
1: 是的，这份借鉴意义呢，可以说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吉林老字号跨越半个世纪的温润呵护，来自长白雪哈，这个人参雪花膏带给我们的这份温润与期待。那么稍后的时间哈，咱们与记者林华共同来去围绕长白雪在品牌体系建造上，包括哈现在长白雪又有哪些接下来的全新的一系列的围绕品牌的赋能的好做法好实践，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啊，是跨越半个世纪的国货经典，来自吉林老字号天然人参养肤的长白雪，以品牌赋能、科技创新，以人参哈、全滋养，怎么样？跨越52年的经典，与我们共同来一场温润呵护。那么，透过我们上半时段记者林华的探访以及深入的采访观察，我们也看到了品牌体系搭建在2025年的时候完成了它整个在科技方面的一个赋能创新。那么现在的长白雪，我们说如果你认为它只是一个袋装的雪花膏，哎呀，那你真是 out 了，因为它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惊喜。你会发现它是围绕整个全品类的日化养肤啊、这个呵护类，带给我们一个人参养肤产品的一个矩阵。那么这种产品的迭代思路，哎，怎么样更深耕细作、更专业化，来符合时下的发展趋势呢？林华也透过你的这个采访观察，给我们分享分享现在的长白雪。
22: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说它有它自己的，说白了就是科技，有它自己的核心技术。
21: 我真的是把这个人事说明白了，说我这个人参里边有一个新的这个原料，我用的化妆品里它能体现出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是用科技来让我们的人参自己去

0: 说话，说我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好。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它如果是单纯的这个药用价值，它是不是也有功效啊？那这个药用的就是什么补足元气啊等等等等，这个我们也认为它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大家是对这个化妆品行业的一个不够了解。
1: 嗯，
0: 如果说一个品牌它想让自己的这个体现出它价值的话，它的根基是它的原料，然后呢它更好的一个发展呢是它的功效这种体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准。这种标准大家说，那作为一个品牌标准是不是它的生产标准？但是我们真正走进长白雪的这个加工车间的时候，真正走进了它的实验室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标准我们可能把它看得过于狭义了。广义上来讲，这种标准首先它是一个产品质监的标准，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我这个东西在出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什么标准，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它的企业标准是要高于国家标准的。
2: 对，
0: 只有它严格的把关，有了更好的标准的时候，它出厂的产品才能够达到市场更高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企业打造一个产品的时候是要有话语权的。其实在长久一段时间，我们在采访中可以看到，吉林人参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文化的 IP， 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资源等等等等，它给它赋能了很多。但真正的在某一个领域人参有话语权，这个事儿是很难做的一件事儿。这种话语权大家会觉得说怎么就没话语权了，你真的把一个东西就是含有人参这个含量的这个东西拿到南方一个不太认知的一个这个消费者面前的时候，他会问你这是治啥病的。这个其实从一个侧面就体现出了人参在于宣传方面还有更多的可能的这种问题。那怎么才能把这个可能落实呢？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当年的吉林大米，我们拿到这个外附的消费者面前的时候，怎么让他能第一时间就认知到我们吉林大米的好，认知到我们吉林人参的好？那我们就应该在这个更大的一个范围之内去形成一种标准。这种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让全国各地的在这个行业里边的人都知道有这种原料，在这个原料的投料过程当中，在它的质监的过程当中，在它的标准化的生产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些要求。有了这个要求，有了这种这个法规的制定，有了标准的制定，我们才能知道人参产业它未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道路。这样的话呢，大家从更高的层面上去认知这个东西的时候，真正落到我们消费者面前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把人参的这个事儿想得太窄了。我们应该把人参的这个思路打开，它是长白山人参，是我们区域化的一个品牌，它有品牌的价值。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牌子竖起来了，可能就不单纯是我们这一个长白雪这个品牌了，可能它在我们这个区域之内会让更多的人去认知，会让我们吉林人参真的变成一个全国的、全球的，真正是有更多附加值的、有更多品牌的这种赋能的这样一种东西。
2: 嗯，
1: 其实说到长白雪，我们刚才在上半时间段已经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了，这是几代人的一个记忆，50多年半个世纪的一个时间流转。在2025年哈，长白雪进行了重新的改组、升级、换新。其实这也是符合我们吉林省围绕着人参高质量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份倡议。我觉得我们的长白雪做了自己的一个升级，无论是围绕着政策的赋能也好，政策的层面也好，其实通过这一次的改组升级，在2025年的双十一的时候，长白雪在品牌的销售上就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突破。无论是线上的旗舰店加上线下的体验店双渠道的一个模式，在2025年的双十一，新品的销售额突破了1000万，而且复购率近40%。那从我们的农业品牌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个复购率，包括这样的一个营销额，想问一下我们的记者林华，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你认为他再一次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份认可，热销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它热销的核心竞争力，就像刚才说的，首先它成分是个技术，它真的是好东西。
2: 是，
0: 那这种好的东西让大家能认知，或者说它这个复购率高，是因为大家初期了已经对它有了认知。最简单的是我们这个父辈可能激发了他们的这个情怀。 有这种理念，然后我想再尝试一下，尝试了之后呢，真正就感受到了它这个成分的真实性。还有呢，就是它真的是对于我们新的消费者会有一个

0: 功效的认可度。这个功效的认可度，比如说我们在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这个手干手裂，这个脸会感觉这个风吹啊，特别在滑雪或者说这个冰雪项目的时候，我们会有相关的这个皮肤不适感。可能我们东北人好像还不是特别明显，
1: 嗯，
0: 但是南方的一些朋友，因为他们所生长的这个环境，大部分情况下是这个湿度很高，然后呢，它这个温度相对也高，然后。这个突然间来到我们东北地区来进行这个冰雪的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多的一个这个不适感。
2: 嗯，
0: 那为了缓解这种不适感，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以身养肤的这种护肤品，然后呢，在我们白天的时候正常的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护肤，这个厚涂也好啊，保湿啊等等等等，让我们的皮肤这个屏障得到很好的一个修复。我觉得这个也是消费者对它认知度提高的一个这个成分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谈到过，说一个产品，那经历这么多年这个沉寂之后，那怎么让消费者第一眼就认识它呢？它是有姓的，它的姓是吉林老字号品牌。
2: 对，
0: 这个牌子打出去之后呢，这个是对于消费者这个认知，一个非常好的第一时间，这个第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老字号，我们认识它，我们会有一个相信它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谈到过说它当时沉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销售渠道比较阻塞，这个当时是交通不太便利，然后呢信息相对不太对称。但是现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国货的老品牌，他们已经选择了像刚才说的这个双十一线上的销售方式以及线下的销售方式。线上的方式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品牌它赋予了更多的新鲜元素，哎，我眼前一亮。然后线下的呢，我们可以体验，我们真正走进，就说白了，我们真正走进这个滑雪场的时候，如果你真有了手头有了这个我们的国货老品牌这个产品，你抹到脸上，你这个晚上抹完，第二天感觉到皮肤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是个最真实有效的这个宣传。所以说它真正能热销，它的核心就在于各个这种点的集中的发力，让这个老品牌有了它现在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式。
2: 从成分上到品类的全场景的哈，就是说满足咱们现在其实这个美肤啊养肤啊，它绝对不是说女性的专利，因为从它的品类上来讲哈，包括男士的对吧，不同的一些这个产品都会有一个多元的呈现。而且我觉得长白雪更让我们会觉得哈，这个老品牌有无限的可能，以及跟着咱们吉林的赛事啊，包括我们各大这个赛事的热点啊，它呈现出很多的一些全新的想法。你看就像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都会，好像长白雪也有一系列的想法，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好像它有一些哪些举动，哪些做法？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咱们基础，咱们这个长白雪它最开始就是源自我们吉林这个大山深处大家生活的这种状态，它符合在寒冷干燥的这种环境下保湿的这种需求，然后呢能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帮助。这个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基础，是一个根基，然后呢也是我们这个农业方面的属性。这个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毕竟这个跟大都会相关，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域有优势，有这样一个赛事，然后呢我们能进行一个更好的链接，老字号呢还能够给我们提供底蕴方面的这种支持，形成了相关的这种市场的壁垒。在这种这个多重这个原料的壁垒，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壁垒，因为它真的是把人参这个东西研究到了一定的层次，分子层面嘛。
2: 对，
0: 在分子层面我们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能从更客观的角度去认知这种技术方面的优势，文化壁垒、技术壁垒，以及我们当地会有政策方面的一些扶持。老字号国货它是需要多重这种努力才能够把它呈现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平台上去做的。以前我们会觉得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不，现在怕巷子深。那既然要突破这个巷子深的问题，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来到更高的一个平台，来到大都会，来到我们这个这个滑雪的这种国际性的赛事，去展示它的优势。展示它的优势之后，会让我们全世界各地的人去认知我们这个吉林省有这样一个传统的优势的国货的老字号的好的品牌，可以啊，还是个平价的品牌。就是它集中了这么多的优点之后，它站在大型的赛事的这个大平台的面前，它展示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对于我们吉林人参这种大IP更好的一个诠释。
2: 对，
1: 其实说到我们的老品牌

0: 牌如何有一个新换新的一个力量？通过老品牌的换新，到底能够给我们的这份品牌的一个赋予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效果？尤其其实说到老品牌，像这样的一个美妆的一个品牌，更多呢是来自于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认可。包括呢，像这一次我们说到的大东会哈，围绕整个大东会，我们老品牌具有更多的一个参与感，如何能够让大家再去焕发对老品牌的一个认知？其实我们的长白雪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普通的一些这个美妆的品牌来说，它最大的差异化，刚才提到了农业的属性，加上地域的优势，加上老字号的一个底蕴。那说到长白雪，深耕我们长白山特色的农产品的深加工的一个资源，不仅盘活了我们本地的人参资源，也是带动了上下游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老品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50多年，半个世纪，对于当地的农业增效也好，农户增收也好，乡村振兴也好，到底起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推动作用？也请我们的记者林华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采访观察。
1: 其实我们真正在采访的时候，当时是非常惊喜的，就没有想到，真的是这个化妆品的研发，或者是当时叫人参雪花膏的这个研发，它是充分的把我们初级的人参农产品，它的吃干抹净的一个过程。真的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副产品的东西，它并不是说，哎，我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吉林省呢，它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有这个红参制备的技术，它当时在这个国际上还有相关的认证，会在我们当时这个国际的评比当中有相关的红参或者香参制备的这样一个非遗方面的项目的体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人参是不是只能说我用于药用，用于我们这个制备和食用等等等等。当时靖宇是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而且非常有地域特色的一个一条路，我们让好人参卖上好价钱，我们让好人参全方位的价值体现。当时我们惊喜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在那个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它的产值能达到100多万。真的就是一个可能开始是从6个人开始的厂子，一直到后来我们这个80人的厂子，但是能达到体现出我们这个100多万的这种产值，对于县里的经济的这种扶持，或者对于县里经济这方面支持作用是非常大的。
2: 对呀，
1: 真的是，
2: 真的是，
1: 哎，让我们特别惊讶。
2: 对，其实大家想想啊，当年啊，应该是1977年到1984年的这个期间，它的产量就达到了176吨，产值应该是183万元。所以大家想想，那个是小40多年前，77年的，对吧？其实将近小50年前，物资很匮乏的那个年代，还能够去在这种美妆的一个事业上，哈，这个美丽的事业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卓有成效的一个展现，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呢，我们也说，现在你看，国货国潮，现在是持续的升温，不仅是长白雪，现在老品牌包括老字号的换新，也让我们很多哈本土的农业老字号面临了什么呢？这个守旧难、初心创新易失根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接下来其实长白雪还会面临哪些这种共性的一些难题呢？其实在观察当中有没有特别深刻的一种感受？
1: 其实共性的难题我觉得不是长白雪的难题，它应该说是国货在发展过程当中的难题。首先就是我们用科技赋能经典的时候，它又不断的初心。但是你知道这种初心是大家可以共性理解的，可是你这个初心还要围绕着这个我们文化的这种根脉去有约束的、有创新的这种边界，这个衡量起来就不太去好做这件事儿。到底是创新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约束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当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当时的经营者或者当时的这个研发者去更好衡量的一件事。还有呢，就是真正是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不只是一个品牌，我们要在行业里树立一个标杆，我们要有一种标准，把这种标准赋能到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就更难了。一个品牌它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才能说把我的标准放到我这个行业里，让我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个是一个国货老品牌它更多或者更难做的一件事儿。还有就是如果说一个老品牌它只有情怀，它必定会逐渐的走向没落。那只有把这个功效和情怀牢牢的绑定在一起，并且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 然后呢有了更多的这种人的更多的情怀。可能我们这个五零年代的人有这个情怀，六零年代的人对于这个品牌也有情怀，以直到后来七零八零都有这个情怀的时候，这种功效紧密和他们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它发展模式需要更多的演进之后能把这个难题解决。也就是说国货它在发展过程当中是一路都要过关斩将的。
2: 对，在品牌的整个的搭建上，在全品类的不断的换新上，当然我们说以匠心守初心，像长培雪一样的来自咱们吉林的老字号，包括我们国货当朝的哈这些老手艺，其实真正的内核就是把这个老方子传承下来，用科技的力量让它不断的适应新的场景。当然这也是需要我们消费一端哈也更好的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老字号一些信心，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当然立足当下在品牌的这个发展上，咱们也说说各自吧，对于这样的一个老品牌的一个期待，先从凌华开始，对接下来长白雪你有哪些期待？
1: 说实话大家可能会觉得长白雪这个品牌它是一个当年的辉煌，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卖到全国各地。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真正在全国各地各个省的时候一提起人参化妆品想到的就是长白雪。我觉得真的如果是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货老品牌才真的活过来了。以及未来更多的一个想法，它是不是可以出海，真的到了这个国外的这个很多地方之后，哪怕只是在那个国家的这个华人街的时候提到我们人参产品就想到长白雪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就成了。
2: 长白雪 good 秀才呢？
0: 那其实说到长白雪，刚才我们提到了是几代人的一个记忆，也是我儿时的一段记忆。刚才说到了2025年我们的长白雪围绕着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趋势进行了改组升级，而且在同一年也就是2025年刚才提到的双十一，在我们围绕着线下体验线上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产值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真的希望未来在我们可能是今年也是还有几个月的两个月的时间又到了双十一了，包括今年和未来的更多的年份，能够我们的长白雪被更多的人所认知，被更多的消费者所认可。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我们吉林老字号品牌的一份认可，更是立足我们吉林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对我们人参的这份高品质的一份认可。
2: 一定要把长白雪的男士品类推荐给你啊！双十一记得下单，双十二也可以再来补充
0: 一
2: 套。
0: 一定的。
2: 当然对于长白雪的期待，可能我更多哈是从围绕我们了不起的乡村女性，了不起的吉林创业女性的角度，我觉得长白雪她的性别一定是女，对吧？长白山下的那抹这个亮丽洁白的融雪，晶莹剔透之下也是润泽我们每个人的心间和眼头。那么作为我们乡村广播，其实也想让长白雪哈在围绕乡村女性干事创业上，我们也共同搭建更多的可能性。就像长白雪润泽了半个世纪我们养肤的理念是一样，也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出更多的联名款。你看咱们吉林的老字号不仅是有这些老品牌老方子，还有老手艺，是不是？咱们怎么样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搭建的平台，我觉得这个意义太深远了。谢谢凌华，也谢谢今天与我们记者观察关于长白雪的半个世纪的人参养护。
0: 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希望我们的长白雪润肤更润心哈，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清晨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露珠，故而得名白露。白露代表暑气渐消，秋意渐浓，万物进入收敛生长的阶段。白露节气寓意告别燥热，静待秋安，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变化，静心养生，感受秋日温润静谧的美好。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

0: 品，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4: 嘿，我真的。
1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3: 雨山上阳光到山上，是不是？
1: 哎呀妈，今天成冷了，我跟大家说，这不是凉，是冷，你能感觉，就是你能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现在我估计有些地方的老姊们啊，那还得是天天拿空调盯着呢，那老热了。不行，今天的长春已经不再惯着我们了啊！实时温度16度，我再瞅一眼啊，应该是我刚才搂了一眼。哎，说多了啊！实时温度12度。我今天穿的长衣长裤，我一点不跟大家来炫，姐妹们，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我都寻思我要不要穿一条那个小薄线裤。啊，薄溜的紧箍的那玩意儿，它扛风啊，哎呦我的天，幸亏我没穿，你知道为啥吗？不是说现在外边不够冷，是我们办公室太暖和了。我一进屋的时候看着同事们我就放心了，幸亏没穿啊，因为大家都穿着短袖呢啊，更有甚者甚至穿个小吊带说，哎呀妈，老热了，主任，你今天穿这老些你不热呀？我说怎么的，你们都不从外边进来呀，那不知道外边多冷吗？知道，穿大衣了，完里边得穿个吊带，太冷了啊，不是太热了啊。所以怎么说呢，不管是外面冷还是里面热啊，希望姐妹们在听到节目的时候呢都能够感到心里暖暖的，嗯，然后体感上凉凉的啊，这样呢就是内外综合一下，不至于上火。我今天一点不来选，就是在办公室啊，该交代的工作交代完了，我赶紧出去了。我干啥去了呢？我上外边凉快凉快，吹吹风。哎，你说我这要是跟南方的姐妹说，她们都不信，理解不了啊，理解不了。说就是现在站在外边，你就说吧，实时温度12度，嗯。你说吧，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关键还发音呢，还下雨呢，这小雨儿淅淅沥沥的，你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听到陈阳的节目的时候的你都可以是开心的。好了，我们马上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想要吐槽的人、吐槽的事儿啊，千万不用客气。你就把鸭儿姐当你亲姐，当成那个永远都不会背叛你的闺蜜，好吧？哎，咱们就是唠起来。但是方法也很简单啊，大家都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丑鸭，然后呢给我后台留私信就 OK 了。你至于留哪个账号你不用担心啊，有姐们老说我是留抖音呢，我是留小红书，你随便。我没说吗，咱就这点粉丝，这俩账号我一天翻800遍，你别说你留言呢，你就来浏览一下那记录，我都能发现哦。所以我不得意那人，你少看我啊，少看我，我都能看着啊。咱不像说那些大主播，嗯，那都不看私信，为什么？因为都看不过来，咱不一样。嗯，你们那私信我一天能看800遍。好吧，我必须说实话，因为不说实话我不会说话。来看这条啊，燕儿姐，我家孩子在学校跟同学在操场玩捉迷藏的时候呢，摔了一跤骨折了。对方家长说他家孩子没有推我家孩子，是我家孩子自己跑太快了。但是我孩子说呢，当时是他家孩子一直在后面追才摔跤的，我该怎么办？这个很好办呀，首先要找到老师反映情况。 对吧？包括要根据老师来了解一下这孩子平时什么表现。老师对于这件事情他是不会和稀泥的。因为如果你家孩子就是个老老实实的孩子，然后对方的孩子特别顽劣，那很明了了，对吧？那他妈指定在那块睁眼说瞎话呢。嗯，就是这么回事。第二个点啊，如果很严重，或者说这个事儿你就是要掰扯出来一个黑白轻重对错的话，很简单。调监控，学校现在就是绝对是无死角的监控，嗯，什么时间具体地点都能找得到。这个事儿有理不怕讲，好吧姐妹啊，这个没有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首先你得明白你自己家孩子是个啥样孩子。如果你家孩子平时也就是挺淘气的，或者说就是手快嘴快吧，还乐胡说八道的，那这个事儿你确实就是得考量一下。但如果说咱家孩子平时就老实巴交的，总好在外边就受点气儿啥的，那这个事儿高低要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这有孩子都经历过这事儿。嗯，我们家孩子就是典型那个

哎呀，老实到令人发指的那种老实啊，所以就是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一定要帮他站出来的，不然这孩子就勤等受气，嗯，好吧，哎，抓紧时间跟老师沟通一下啊。

真的，我为啥说你得平心而论，你得知道你家孩子啥样呢？首先，如果你能说出来你家孩子很客观的讲出你家孩子是咋样的话，那你和他爹，你们这一家三口这人都不带差的，能准确的认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我认为这是成年人的一种啊非常优秀的道德品质。是的，我把它上升为道德品质。啊，就是现在不明白自己是个啥，是块什么料的人，大有人在呀！哎呦，我的天哪！这么说吧，就是高我奶以前经常说的八个字儿，就是说有些人那纯是心比天高，是命比纸薄啊！全世界都欠他家和他家孩子的，哎，他家孩子就不带有一点毛病的，但凡有事儿都是别人的事儿，嗯。但凡说他家孩子把谁给噎着了、揍了啊，那他都恨不得说那人挨揍活该，就都得是这个。你说你跟这样人讲道理，没有办法讲道理啊，讲不了道理那么好，咱们就拿证据是吧？跟你讲不了道理，咱们有的是讲理的地方，咱就是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哎，我发现有些人吧，就是他不值得。你对于他的包容和忍让，嗯呢，纯纯蹬鼻子上脸。

下一条啊，燕儿姐，我正在实习期，离转正呢还有1个月，结果被辞退了。但是我已经干了5个月了，今天还让我签自愿离职申请，后面对方说没有任何赔偿，让我还叫我干到月底，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劳动仲裁啊？这实习期怎么了？实习期，你别拿实习期的小朋友不当干粮，对吧？现在啊，就是年轻人非常具有这种清晰的法律意识。拿取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点毛病不犯。他这不在这卡 bug 呢吗？对不对？你要是再干1个月，那他就得拿说法了。但是你放心啊，对于这种无良的公司和老板，法律有治他的招，知道吧？你就直接拿去你的相关，你比如说证明你在这家公司的这个时间，你说聊天截图。包括你的，你总得有入门证吧，或者说这个实习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包括你做在电脑上的写过的一些东西，你打印的什么，就反正但凡能留痕的都留痕，保存好，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对于这种无良的公司，真的不要放过他，自有法律为你做主，好吧？年轻的小朋友，哎，那儿你很好啊。虽然说你，并不知道要怎么来保护自己，但你有这种意识来保护自己就行，这就够了。有这种意识很重要。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意识啊，意识不到这件事儿，或者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光顾着气氛了，分儿吃分儿吃的，完了该干啥或怎么地的，不知道。脑子一脑子浆糊，那可不中。脑袋有包，心里有招，你得想办法啊，不能光在那块生闷气，那有啥用啊？气鼓气鼓气鼓，气到8月15，8月15杀猪，气得蛤蟆直哭。咱不当那蛤蟆啊。来下一条，燕儿姐，我女儿现在1年级，有高年级的男生女生下课之后围着我女儿说要认她当干妹妹，还有学生说要把我女儿。

的眼睛挖出来给他自己安上，这都是啥跟啥呀？我要不要找这些孩子家长啊？还是先跟老师说，看老师怎么办？啊，说实话哦，我觉得这个听上去有些离谱。如果只是你女儿单方面说，首先你要承认一年级的孩子，他跟上幼儿园孩子没什么区别，好吧？我先建议呢，就是先找他们班主任问清楚。另外把这个情况跟老师反映一下。还有就是这么大的孩子，说话相对会比较夸张啊，有的时候愿意胡说八道。这个咱得承认，这个不是说我污蔑你家女儿啊，因为孩子小，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包括这个人说话他到底啥意思，他要干啥，他重复的不是特别明白。我昨天还刷着好几个，这不是刚开又到开学季了吗，好多刚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太搞笑了，说就是有好几个一年级的班主任说下课之后再打上课铃，班里就坐仨孩子，班里一共应该是43个孩子，那40个孩子不到哪去了，说花了将近一节课的时间把他们找回来了，有的呢还在操场玩呢啊，有的呢躲水房不出来藏猫猫呢，还有的呢上三年级去了啊，上了将近半节课，你说逗不逗，搞不搞笑，好不好玩，像不像幼儿园里的那个小朋友啊？因为幼儿园呢就是比如说出去那个在外边户外活动的时候那都是老师领着呀，对吧，领出去再领回来，你上学它不是那个概念，都是靠下课铃上课铃啊，但是孩子不知道啥意思。据说那个还有就是在三年级上了半节课的那几个孩子回来之后说，我也不知道他讲的啥，反正就是一直讲一直讲，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啥，完了我们老师来了就把我们领走了。啊，太好玩了，这跟小动物有什么区别呀、啊、可可爱爱。所以有的时候吧就也别太把孩子说的话当回事儿啊，咱们就是属于什么呢，该重视重视，但是呢不要过度紧张，因为这种事儿等你再孩子再上几天学，你会发现啊、哦、啊，丫姐说的是这个意思。对，除非说你家孩子就是那种心智成熟的比较早啊，搁咱老话说呢就是啥特别立誓，啥话都跟你巴巴学明白的，啥事儿都跟你嘎嘎干的板正的，那这个事儿要引起重视。但平时如果他在家他经常说一些你都听不懂的话，我认为啊，当然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不用太紧张，该了解了解，然后呢你该跟孩子讲也得讲，就是说不要胡说八道，听没，实事求是，懂不懂，那人家大哥大姐姐可能就是看你长得好玩可爱，想跟你做朋友，就像人家说想认你当小妹妹，嗯，什么玩意儿就把眼珠子挖出去干什么。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清晨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露珠，故而得名白露。白露代表暑气渐消，秋意渐浓，万物进入收敛生长的阶段。白露节气寓意告别燥热，静待秋安，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变化，静心养生，感受秋日温润静谧的美好。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

0: 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8: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好啦，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来吧啊，咱们抓紧时间。哎呀，也先别看留言啊，我想跟姐妹们说一个，就是，同事之间到底应该如何相处？这玩意儿谁都年轻过，谁也都从那个职场小白，这个怎么讲啊？过渡到现在，几十岁的年纪是吧？40多岁、30多岁，那有一些比较早会的姐妹呢，可能30多岁人就懂这个道理。我是比较属于这些方面啊，成长比较慢的，就是特别容易轻信，也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幼稚的想法，甚至我认为那都是幻想。就是什么，在同事之间，去寻找好朋友，就是一心朴实的啊，想跟你交朋友，也是掏心掏肺的啊。为什么想起来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姐妹啊，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他们三个人，是单位的一个小团体。然后我这个姐妹呢，就是心思比较单纯的那一种，就像我说，早些年的我特别愿意掏心掏肺，愿意与人为善，也愿意相信还是好人多啊，愿意相信人性当中的真善美。结果呢，就被另外那俩人给背刺了啊。你说这玩意儿也巧，好事不出门，是坏事传千里啊。这些贬损他的话，揶揄他的话，转来转去，兜兜转转，就传到了他自己耳朵里，所以他极其的气愤啊，就此就跟这俩人就掰了。我想说什么啊，就是说人性的复杂自不必说。我是觉得我这个小姐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她应该通过这一次事儿，或者说之前其实有过很多次这种明里暗里的事情，她应该已经体会到了，就是这种朋友不要也罢，或者说这种都不应该被称为是朋友。你说哪有朋友见不得你好的呢？啊，看着你日子过好点了，这一顿在背后啪死你啊！难道真正的朋友不应该是说经过这么多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样非常贵重的东西而替他高兴吗？对不对？反倒是对方呢，这顿啪死，这顿埋汰啊，意思就是说他眼光不咋地，买这玩意儿也不咋地。我是觉得就是有一点好笑，因为你会发现啊，就是在同事当中，这种关系大概率，都会以这样的一种尴尬的情形收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全都存在竞争关系，它就不像说你在，比如说，你上学时候的朋友啊，或者是说你们

在一个单位，但是可能你们是发小，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亦或者你是在其他场合认识的，就是不要在本单位同事之间企图拥有友谊，能不能？可以，但我只认为那是关系稍微亲密一点的同事而已，就不要拿朋友去混淆概念。朋友是什么？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就是你好了，他不为你高兴，也不应该诅咒和嫉妒你吧，对吧？只有在同一个单位存在竞争关系的同事之间，说他嫉妒你啊，你过得好行，但你不能过得比他好，这是太常见的一种相处模式了，对不对啊，姐妹们？啊，为什么？就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因为你们是竞争关系，就是大家都差不多成长起来的啊。现如今你成长的快了啊，你拥有了我梦寐的，甚至是我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我恨死你了。很多人不能理解啊，我以一个过来人中年妇女的角度告诉大家，这种思维方式太常见了。就是什么呢？他会认为你们都是一样的，就是凭什么你可以受到更多人的青睐，甚至他会嫉妒你，你有一个负责任的妈或爸，这都是他嫉妒的点。是的，甚至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板板正正的站在那儿，你已经把他深深的得罪了。为什么？有可能你有他无法企及的身材，你有那个高挑的个头，你有细嫩的皮肤，他没有。当然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你导致他没有的，但是因为你有，你已经得罪他了。这就是人性啊，姐妹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里反反复复的跟你们讲过8万多次了，有肉埋碗里头吃啊，你甚至都不要吧唧嘴啊，如果有油星沾到嘴上擦干净。因为快乐你不需要去跟人分享，你太好笑了，谁要分享你的快乐？你在人家那儿，那在你这儿是快乐，你在人家那儿那是一把尖刀插进他的心脏，好吗？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儿反反复复，就是这些东西我反反复复的跟姐妹们讲，因为女孩子她天生就拥有一副纯良的心地，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然后家里的教育呢，爸爸也说要做一个好人啊，我们要帮助别人啊，我们要心地善良。其实我觉得父母的教育问题不大，但有一定的问题，就是很多父母没有教我们对哪些人善良，我们什么时候善良？善良是无尺度的吗？但不是。如果说是无尺度的善良，没有底线的善良，只会坑到自己。甚至很多的姐妹们啊，就是她自己身陷囹圄，就是因为她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分不清好人坏人，亦或者说因为她没有这种尺度的善良，导致他好赖不分，他黑白不分，他没记性，吃100个豆不嫌腥的，这不可以啊，是不是？这不可以啊！我是不是讲过，你可以善良，但一定要带锋芒？你看那玫瑰好不好看，漂不漂亮？它为啥长刺儿啊？它就扎那些纤手爪子，知道吧？真正养玫瑰的人，人家不会轻易的去折断的，人家都会很好的去爱护他，实在喜欢了跟着一起拍个照，仅此而已。只有那些自私自利且欠走爪的，看着老想折折吧，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明白没有，我的姐妹呀？请可以善良，但请带锋芒，好吧？我真的不忍心就是再看到更多的这些心地纯良的小姑娘因为自己的纯良而遭受了那么多无端的恶意。其实这话啊，就是

我早就跟我这个姐妹说过，但是当时呢，因为他们打得一片火热，我也不好讲什么。我就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提醒他，就是你要怎么区分这个人他值不值得成为你的朋友啊？就是如果这个人他的眼睛永远盯在别人的身上，对于别人的私事儿展示出那种极大的兴致，基本上这种人就是都可以 pass 掉，对，都可以远离。因为但凡对别人的生活感兴趣的人，他都没揣什么好心，没憋什么好，明白不？啊，他就是想不断的挖空心思的去搜集有关于其他人的一些信息，然后不断的整理。这两天啊，反正也是没什么剧可追啊，又把那个早些年前，哎呀，那是零几年还是一几年，记不住了啊，反正就好早之前，我想想啊，好像2003年左右吧。哎，03，差不多吧，小伊多赫，把这个剧又翻出来看，就是这里边这个，姓彭的，叫彭瑞祥还是彭什么？大家知道，就是跟那个多赫他们是，算是工友啊，一个小领导吧。这个人就是极其的狡诈、阴损。就是他的乐趣就是各种搜集别人家的事儿。完了，你说这种人啊，因为他把心思都放这方面，他太感兴趣了。哎呀妈，那判断能力还强呢，那分析的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但凡是他想研究的人、研究的事儿、研究的家庭，没有他研究不着的。啊，还有点小手段呢。所以姐妹们，我是觉得啊，就是跟这种天生坏种，你不用去浪费时间浪费情绪说跟他掰着或怎么的，犯不上啊。用我儿的话就是没必要，你在这种人这种事儿上浪费自己的心神，你对自己绝对是不尊重，远离就完了。你看看哪一个好人说因为一堆臭臭的东西或者说一堆垃圾把他绊倒了，完了他叮光五四的去跟垃圾去掰着家啊？你要是一生气哐当给那垃圾一脚，整你一脚丫子那臭水，你说你是不是更闹心？所以不管是幸福者退让原则啊，还是直接远离原则，不管是啥，就是远远避开，交道啊，我瞅都不会瞅一眼啊，我要保护好我自己的眼睛，他那么的清澈，我不能老让他看那些污秽的东西，就这样。因为你在掰着在这个纠缠的过程当中，你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心情了。那你说他配吗？他不配呀，直接远离。哎，漠视才是最大的不屑。要不然我告诉你，这种人纯纯蹬鼻子上脸啊，那曾能在你面前演岁月静好了，人淡如菊了，哎呀，那成恶心了，我跟你说。

好吧，姐妹们啊，咱就是不干那傻事儿，不说那傻话，不接触那烂人，不与烂事纠缠，就这么简单啊。其实很好做，就是我这么说啊，有些时候呢，咱也确实是也一开始也是怀着觉得他们还蛮有趣的，是吧？啊，总能给你淘来各种各样的八卦啊，知道这个，知道那个。因为一开始我身边也正经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呢。我这个人是什么？我是一个八卦绝缘体。就你看人家知道这些知道那些，我从来就不知道。不是我不想知道，我没有这样的信息源。啊，这是年轻的时候，所以就是啊，也想跟这个接触，也想跟那个接触啊，想知道点这个事儿，知道点那个事儿。这是二十多岁的我，现在四十多岁的我，啊，完全对于其他的事儿、其他人的事儿完全没有兴趣。就是我为什么要知道别人的事儿呢？这很奇怪耶，光你自己得了，这不够你捂着的了。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1号电池
22: 到，
21: 357号
22: 到。
2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
1: 她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她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她乐于助人，
2: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她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丑丫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我们继续啊，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刚才看了一条留言，我有点生气啊。我想跟姐妹们讲，就是，我们要谦卑，要有礼貌，也是有度的。我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过这种体会啊，就是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很乖乖，你说话温柔和善，有的时候啊，会交换来的是无礼，是傲慢，是强硬，甚至是侮辱。尤其是在某一些服务行业，你真的会有一种非常不爽的感觉，尤其是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年纪比较轻的姐妹啊，在外面像一只小猫咪一样啊，比如说你想买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你想拒绝什么，你不想做什么，当你说啊，我不想要怎么样，可能对换来对方的并不是礼貌的回应。我前天啊，刷到一个就是在某，咱就别说城市了啊，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景区，它会有那些来回走卖那些什么手串啊挂饰的那种东西。然后这个女孩呢，其实她并没有那么喜欢，但是觉得还蛮有当地特色的，所以呢她就花15块钱买了一个从其中一个啊这个妇女手中买了一个挂坠。买完之后呢，当时是有两个妇女，就是她俩的东西都大差不差，都是一样的东西，她就从其中一个看上去稍微面善一点的买了一个挂坠，然后他就转身要走了，这个很正常嘛，对吧？我买完了，我在这停留干嘛呀？结果另外一个啊，卖这种小装饰品的这个妇女，哐当就抓住了这女孩的背包，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我俩都在卖，你凭啥买她的不买我的？我真的有点要生气了。就是这个，如果是我在现场的话，我能通过我不带脏字儿的这种话术，我让他无地自容，对吧？你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我跟你多说一句话，这真都是对我自己的不尊重。你马上把你的手从我书包上拿开，不然的话咱们就报警，警察叔叔来那什么。你要让走，我不可能走了，你也别想走，对吧？那既然你想跟我讲这个道理，咱们让警察来，有的是地方讲道理。就是其实都不用说到这一步，就基本上我拿出我中年妇女的那一套，我的眼神儿，我这套说话这种底气中气十足的状态，他基本上已经就是不跟我多番话了啊。就是这些不正规的这种小贩儿、小商小贩儿，他那钱才能见人下菜碟呢。他不带跟我多废话的啊，因为一看这中年女人不好野啊。哎，他专门就挑那个一瞅眼神清澈的小姑娘欺负。后来这事儿是怎么的呢？小姑娘就非常礼貌的说：“啊，大姐是这样，我已经买了，我不可能买两个，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我只是觉得，那个大姐的东西可能稍微好看一点。”马上这边就挑理了。什么意思啊？说我的不好看呢？你凭啥说我东西不好看呢？啊，你凭啥买他的不买我的呀？这个时候小姑娘既有一点生气，又有一点害怕，所以呢就嘚嘚瑟瑟的说那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我还就没等小姑娘说完，那边又滋儿砸的了。谁强买强卖了？来，你给我说清楚，谁强买强卖了？我要把你发个走啊。他耍上泼了，后来把小姑娘都给吓哭了啊！这是沿途过来几个壮汉给小姑娘解了围，然后那边呢就也不再吼叫了啊，也不再胡搅蛮缠了。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我是想跟年轻的姐妹们讲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说丫儿姐，我现在还没到那个年龄段，我有点说不出来那些中气十足的话，或者说去这种有理有据的掰扯，我真的不太会。那么好，宝贝，丫儿姐教你们啊，在外边遇到这种情况，你甚至可以不说话啊，不然的话，你说话软萌软萌那个样子，反倒都不如不说话。不说话干嘛呢？恶狠狠地瞪着他，减少眼睛眨的频次，就这么瞪着他，
有的时候都比你说话要来的有用，记住没有？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它不完全是靠语言来解决的，你的状态有的时候会传达的更准确。而且这种人啊，大概这种人他都是欺软怕硬。哎，当你在气势上压倒他的时候，他也就不敢跟你俩倍儿吧没完没了的了。你信我的，真是。不然的话吧，我也能理解，毕竟年纪轻，他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经验，有的时候一掰着道理反倒容易把自己给整哭了，是不是啊？还怪闹心的，回家一复盘更生气了。劲儿丫也说这个话，减少眼睛眨的次数，恶狠狠地盯着他，面无表情，一个字儿都没有，绝对好使啊！为什么好使？我替你们试了呗，为啥好使？傻孩子。我年轻的时候20多岁啊，18、19的时候，哎呀妈，那正是怕冲突的时候。其实我30多岁那时候也挺完蛋的，但那时候有一种老实人豁出去的这种勇气，哎，稍好一点了啊。18、19、20多岁那时候，哎呀妈呀，讲不了道理，没等咋地呢，自己把自己整的哭的一个字说不出来，老闹心了。每次复盘都恨不得给自己几下子。真的咋那么完蛋呢？啊，有理说不出来，完了一说话就累失禁了，你就净整那不值钱那出。所以啊，通过我个人经验，我就跟姐妹们讲，你要有意识的锻炼自己，锻炼自己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在气势上以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去赢得对方对你的这种望而却步啊。不要把自己那个小猫咪那个状态啊，萌萌哒那个状态展现出来，没有用。当对面再是个恶人的时候，他看到你的软萌，他看到的不是礼貌，他看到的是好欺负，就要过来整几下子，明白吧？我好像在节目里讲过啊，曾经我的这个战绩可查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决胜啊，决胜的这个案例啊，那必须是压倒性的胜利。就是啥呢？投诉你也得说到点儿上，知道不？别瞎吵吵啊，别喊，那玩意儿不在谁嗓门子大，你得能说到点子上。啥事儿呢？就是早些年，然后那

个我们想要买一套房子，挺喜欢的，但是呢，可能涉及到有一部分要贷款。但是呢，在我先生这儿有一个 bug， 就是他上大学的时候，在他大学所在的城市，那个时候都办校园卡嘛，学校集体组织在某银行，办了一张这个是信用卡、储值卡，记不住了啊，应该是信用卡吧，好像是。然后他好像就欠了1块钱，不是六七毛，反正不多。但是你想啊，我们买房那年他大学毕业都十几年了，所以呢，在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儿的情况之下，然后他也，你说这玩意儿也巧啊，也是赶上他勤快了。勤快在哪儿呢？说就是他想把一些用不着的银行卡都注销掉，就把这个卡找出来了。找出来之后一注销呢，银行就提示他了，说您这个卡呀，当年是欠了一小笔的欠款啊，大概是1块多几毛钱，大概这样。但是因为年头久了，他有一定的滞纳金，但滞纳金也不多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钱就补上了，补上之后呢，这卡就注销了。理论上就是到这儿的事儿，以为就完事儿了呗。哎，在哪等着呢？在贷款这儿等着呢。人家一查这个信用记录啊，发现了这一笔欠款的事儿。然后啊，说你要用公积金贷款的话，这就属于是什么信用污点，公积金就不能给你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比较生气在哪儿啊？首先，如果说是我大学时候欠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不应该有催缴电话吗？对吧？你让我办你们银行贷款的时候，怎么三天两头一个电话呢？然后我们给这银行就打过去电话，想要咨询这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因为首先我们是主动缴清的欠款，对吧？这不是说你们催我的，这是我自己有这个意识，我也不是故意拖欠啊，而且也不是什么巨额，几毛钱那玩意儿。这时候银行呢就开始给我们整他们的固定话术了啊，啥银行我不说啊，这玩意儿就大家就品就完了。银行给的话术呢就是说，我们联系不上您啊，因为您已经换了电话号了。一开始我们觉得吧，哎呀，这好像有点成立哈，后来转头一想不对，因为当时我们买车和家里好几样东西都是通过这个银行留了身份证号以及后来用的电话号。我就还是那句话，那怎么想让我们办你银行贷款的时候啊，这个贷那个贷，这个投资理财那个投资理财，你能找着我们？这时候怎么又说找不着了呢？这根本就不是理由啊，对吧？然后呢，我就把如数家珍一般啊，我说哪年哪年在你们银行曾经办过什么业务，而且这么多年我们跟你们银行之间产生了巨多的业务往来，包括存款在内，你用这个理由你根本搪塞不了我，这是一。二，如果因为你们的工作疏漏导致我这个没有办法通过公积金买这套房子，它会极大的影响到我接下来的生活，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夫妻感情，我说这个是二。第三，我给你时间，我不是说我不给你时间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这是你们的错，你们要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个事儿，具体怎么解决你不用跟我讲，因为这个不是我分内的事儿，我不需要知道，我只要结果。我很讲理的，我说我给你20天的时间啊，20天，4个工作日，这我把周六周日我都给你排出去了啊！周六周日你们不干好，没问题，咱按工作日算，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不然的话，这件事儿我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啊！哪怕我举报到你们证监会去、银监会去，举报到央行去啊，举报到你们最上层的这个管理单位，我也一定要要一个说法。就是你说这个东西你要有理有据，对吧？首先你要明白，这个是他们分内的工作，而且是因为他们的纰漏和疏忽，给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且全部都是负面的。姐妹们，你们猜这事儿后来咋解决的？不到3天啊，他们把这自己的这个问题整得明明白白，
申报的

央行把这事儿取消掉了。这就是我在跟你们讲的，讲道理一定要刀住理，一定要说到点儿上，你别欺超滥养，你欺超滥养有什么用啊？刚才我说的那三个点，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为我竖起大拇指说，你说的对呀。好吧，嗯，多了不掰扯了啊、哦、哎，记住啊、哦、实在是整不明白的，你不行来找丑丫的，丫姐给你写啊，教你咋说，这句话咋说，那句话咋说，听没有？哎，行，这么地吧，明天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清晨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露珠，故而得名白露。白露代表暑气渐消，秋意渐浓，万物进入收敛生长的阶段。白露节气寓意告别燥热，静待秋安，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变化，静心养生，感受秋日温润静谧的美好。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7: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

0: 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一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
0: 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哥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吧，就是因为一个老人，就是说我的一个公公，他吧今年70岁了，他吧就是在女儿家住，在女儿家这几天就是上我家来，准备给那个老我婆婆烧3周年忌日，没到呢，是不是？但是吧，他吧每天吧我们都挺好的，挺好。他昨天过生日，过生日吧。就是说他儿子也经常喝酒，本来我们就特别忙工作，但是他总让他儿子给摆桌或者怎么样，就是那意思，也我完了他儿子说那意思，我们就在家吃一顿或者上饭店吃一顿就得了，因为我的父母啥的经常也没有过生日的，就是起码儿女到家去一趟吃一吃饭就得了，完了他一走那么一再的要求我们也都答应他了。答应了，昨天就是我老公实在没办法了，为了面子啊，就是他的朋友请他吃饭了，吃饭去了，但是我没有去吧，他喝酒到下午中午喝的酒，11:30开始喝酒，到3:30了，我给打电话，我说爸呀，喝的怎么样了，我说是不是喝完没，完了我好言好语的我跟他说，他说的那快完事儿了，就这么拉倒了。完了，后来我就那个，后来我又打一个电话，我现在完事儿，他指定我听着声音是喝多了。我说的，那你帮我找一下，就是说我老公，他就说，你看你有啥事儿吧，你就说吧，你怎么就跟我语气说话就不对了，就是说你找呗。就8点多了还没回来，后我没办法，我跟他姑娘说了，我说那你看这爸，你这70来岁了，就跟那个啥。我老公的朋友就喝起没完，你说喝多了还跟我那样语气，我说为了啥呀，这是为什么啊，我也没有啥做的不对呀、啊、我说给他多少钱，但是吧他姑娘不让给，他姑娘说他在喝酒的时候你不要给他钱，我就没给他，完了这呢到9点多了，又他儿子又给我打个电话，他儿子说那意思啊也有点喝的差不多了，说那意思你下不下来，我说我怎么下来呀、啊？孩子在家写作业还没写完呢，我家孩子上初2了，还没写完作业呢。我说怎么下来？完了，他爸又跟他儿子说的，你看那个要请我吃饭，怎么就不下来呢？
0: 你当儿媳妇为什么在家里一劲打电话呢？为什么你不去给老公公庆生呢？
1: 我爸本身对他这朋友就挺有意见的，我们
0: 你哪来那么多意见呢？这位女士啊，您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吗？您知道这个70多岁的老人孤苦伶仃走过来这几十年？老伴儿走了3年了，他想过过生日，他想自己生活多一份色彩，他希望家人给他共同庆祝。老人家有什么错吗？就算老人家有什么任性，有什么什么不妥。

之处，在这一天我们都应该担待。我觉得在你的心目当中，不仅没有你老公公的生日，也没有你老公他对老公的体谅，你就想到你自个儿，你就想到应该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就不应该喝酒，他们就应该回你电话，你就不应该下楼，你也不应该耽误孩子学习，你就没有想到过这一天是多么重要的日子，体会到老公。

0: 的委屈都是你自找的，原因就源于你自私，你脑子里只想着你自个儿，你自己的感受。
1: 我老公跟他也生气了，我老公跟在车里睡了几点，三点多
0: 冻死了。你们头脑不能灵活一点吗？既然老公和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你们就把这个生日直接转到那个朋友宴会上不就完了吗？直接拿着生日蛋糕过去，咱们就在这过了，不就是一个形式吗？大家都陪在他身边，朋友们也感到这老人家这么多儿女挺孝顺的，老人喝了这么多，一来高兴和朋友们在一起，二来心里也憋屈，这么多年了，儿女们对自己他肯定有很多自己觉得委屈的地方，所以多喝了几杯，跟你们说话态度那么不好，让你们下来，让您下去看一眼您都不愿意去，无论是没有按照您的要求，是没有按照您和您小姑子的计划来，这位朋友啊，这一天是他生日，他怎么开心怎么来，为什么按照你们的计划来呢？平时你们和老人相处也都是这样吧，总觉得他七十多岁老糊涂了，什么都得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
1: 不是
0: 他的想法都有问题。我就觉得这个生日这一天你们做的太不妥。
1: 他吧，他经常喝酒，但是那天跟他朋友，跟那个我老公的朋友喝酒，我老公都说他朋友急眼了，朋友说咋整啊，他咋还不走呢？我老公他就愿意喝酒。
0: 这位朋友，他既然高兴，他既然高兴，你们就过去陪他一起喝，就今天比较特殊，除此之外我们每天可以劝他戒酒，我们平时可以节制他的酒量，但是生日这一天我们应该陪伴在他身边，懂了吗？既然他朋友抱怨的话，你们更应该到场啊，你们更应该去劝老人别喝了，或者过去老人让我陪你们喝，陪你喝，让孙子和儿媳都在身边，让他高兴，高兴之下也许他就听劝了，你们谁都不愿意过去。
1: 那昨今天不接我电话，告诉我以后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他姑娘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完玩时光，我老公今天上午工作没干，可哪找他，这才找着他。哎呦天哪，我真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今天就是说他回来，我说我怎么，大哥老师你说我怎么办，他回来
0: 你说怎么办呢？首先向老人道歉，生日这天没有帮着跟老人一起庆祝，咱们今天可以补一下。他喝了大半升酒了，我问你，你能节制他酒量吗？你能劝他戒酒吗？
1: 那不可能。
0: 那不可能的话，那咱们就顺其自然呗。怎样让老人高兴？为什么顶着他来呢？先让他高兴，高兴了，老人觉得其乐融融，天伦之乐。然后慢慢的，你看您孙子多好啊，啊，这么大了，将来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生孩子，你要做太爷爷，你好好珍重身体呗，减少酒量呗。你看儿媳给你买这个酒低，酒的精度数低，也特别好，喝上也过瘾，您尝尝，可不可以呢？满脑子就抱怨老人这个不是那个缺点，七十多岁了，这位当儿媳妇的，你们没有权利索勒他，就算他是个大麻烦，就算他身上一堆毛病，我们也得包容和接纳，那是亲爹，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么失意？可能他有偏执的想法，他认为在生日这一天谁都没理他，也许他的想法是错的，就是因为他喝多了忽略了亲人的感受，就算他错了，我们也应该在错误的路上陪他走一段，告诉老人是我们有错，这些都是我们的错，您呐心放平稳，我们呢都向您道歉，给您补生日，都往后退一步，为什么顶着老人干呢？这位朋友抱怨老人喝酒酗酒成性，告诉您你那糊涂啊，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能解决问题吗？只能让老人伤感，他孤苦伶仃，现在一个人没有了老伴儿，他来这里干嘛的？祭祀老人，本来心情就很沉重，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刻让他想起了这些年和老伴走过那些岁月，他很伤感，喝多了点酒，你们考虑到老人的情感吗？你们只考虑到老人有恶习，只考虑到老人不考虑你们，凭什么他要迁就你们呢？
1: 让我给他介绍老伴儿，他主要是总跟我念叨说给他介绍老伴儿，完了他姑娘说就这样事儿总喝酒，谁能给他介绍老伴儿啊？给他介绍啥呀？我说那我可不敢，我可不敢接这事，我可不敢给
0: 您这个当嫂子一点不够格，知道吗？还叫一声嫂子，长嫂为母，你趁吗？这小姑子说这种话，你应该告诉他，尽管老人家有这样的毛病，但他有心愿，
1: 不是，是大姑姐，不是小姑子，是大姑姐，他们都说。
0: 那你就你的意思打着他们牌子是吧？跟你没关系，你是清高的，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最最优秀的儿媳。
1: 清高的，
0: 我想告诉你，你说了这些话，我没有一点听出一个儿媳对老公的关心和爱护，到处都是抱怨。告诉我，告诉大可，这是个累赘，这是给我们全家带来了麻烦。你在指责老人对吗？我就告诉你，无论老人做错什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公公，他永远都没有错。 再有错我们也包容，我们得担待。
1: 他给我老公这不是造成压力了吗？大可老师，人家。

0: 和我老公现在压力不非常非常大吗？完，而且
1: 我问你，你的压力大还是老人的压力哪个重要？你回答我，老人的压力现在承受的压力和你们承受压力哪个重要？
2: 我想告诉你，您的孩子在看着你，在看你怎么对他的爷爷，看着你们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你们在干些什么，他将来也会效仿你。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哎喂，
4: 哎、啊、你好啊，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他说一下。
2: 你说，
4: 啊，就是说我这个老公，就是说他有这个两台车，
2: 嗯，
4: 有两台车，然后他有什么事，他儿子都在找他，就是说或者说、就是、
2: 什么叫他儿子？不是您儿子？
4: 啊，不是。
2: 您说清楚，您的老公是二婚？
4: 啊，对。
2: 您呢？
4: 啊，我也是。
2: 你两个人都曾经有过婚史？
4: 对。
2: 后来两个人结合了？
4: 啊。
2: 登记结婚了？
4: 没登记。
2: 同居关系？
4: 啊，反正现在在一起住呢。
2: 嗯。
4: 完了，就是他有两台车，完了那个，他给他儿子了，就是说他除了，他除了什么都没要，就是说自己净身出户。
2: 他跟他上一段婚姻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4: 对，
2: 就
4: 是清清楚楚出来什么都没要，跟我俩在一起，然后就是他这个，但是他那协议顶上，他俩离婚的协议顶上没写，他俩是那个嘴头说的，说的谁清清楚楚出去，就不管这孩子，什么事情都不管，就是说他啥也没要，他应该不管吧。完了，然后现在，完了，然后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找他。完了，他媳妇儿也那个打电话，找他说的车这事儿了那事儿了，完了找他。完了，然后他儿子还因为这总管他要钱，完了就是我心吧就不平衡，我说的
2: 不平衡就散就走人呗。这位朋友，你俩又没登记结婚，咱们就是试婚在一起。我发现你和过去的婚姻藕断丝连，还承担的责任，我承担不起。我也跟你担，那我也跟你无法共同去面对你的过去的前妻或者您孩子。那您就选择自己生活呗。您跟他不能帮他担当，也不能跟他共担，那咱们就散身，对吧？这个没您没毛病啊，这也不能说您无情无义不道德。就是我和你在一起结合之后，我发现你的生活的负担，你的过去我承载不了。我也无法和你共同面对，对吧？那就散伙呗。这位女士，你还有什么跟我探讨的呢？你还说协议上说好了以后不管，那能吗？那还是人了吗？那是他儿子，他们血脉相通，他们永远是父子。那一张破纸写几个字你信呢？
4: 啊，那
2: 这写上我俩断绝关系了，他俩的血缘就没有了，那怎么可能呢？幼稚吗？我看听您那跟他在一起本身就幼稚。你们那他什么吸引了您呢？成熟。
4: 但是对我，但他对我挺好的。
2: 那当然了，对您不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呢？这种好很正常，但是他对前妻和孩子的好你能不能去接纳，这个很重要。但您说接纳不了，我就想让他唯我独有，那是不可能的，这位朋友，对吧？他有责任呐，他对过去有责任，人家过去也没放过他，也一直跟他保持联系，他也一直在承担责任，对吧？他净身出户说明这个男人觉得对妻子和孩子有愧疚，您说呢？
4: 啊，那你说就是他也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完了，
2: 你们俩是激情，人家那两位相濡以沫多少年了，你俩舍不得离开对方那很正常，那人家里放不下过去也很正常，有一个孩子，有一份责任，他还是个父亲，对吧？
4: 那你说我能不能说用什么办法，就是说跟他儿子不联系呢？我这么做是不是自私？
2: 从你的角度来说没错，任何一个女人都想独享一个男人，不希望跟别人分享。但这位朋友啊，让自己所爱的人与和他自己的亲人断绝亲情，这位朋友，这个不叫爱了，这个叫控制，这个叫占有，那个不是爱情。如果你的男人能做到的话，你也早晚有一天会被他抛弃，我就是可以直白的告诉你。一个男人如果可以做到和自己的亲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断绝来往，为了得到他现在自私的爱情的话，那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把你踹了。因为这个男人没有良知，极端自私。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不过就那么两年三年，剩下你们靠什么维持啊？就靠良心、爱心和责任心才能天长地久，对吧？ 但如果这个男人没有良心的话，他能跟你天长地久吗？
4: 他说跟我俩过后半生。
2: 这个没问题，这种海誓山盟的誓言，您都多大了？您走过来的人对吧？能不能够后半生？那咱们将来老的时候再总结行吧？对吧？现在别鼓吹这个。现在男人的承诺和女人承诺还有人信吗？这位朋友，你信吗？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告诉他你收起来，你别给自己精神负担。咱俩能不能走过下半生，要看咱俩能不能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对不对？等咱们老的那天，真有一天走不动道的时候，咱们再总结这一生，我们真的走到了老。别事先承诺我要和你相伴一生，我要爱你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啊！凡是说这种誓言的男人或女人都不可靠，发什么誓言呢？太不成熟了。有这事发誓言的经历，好好用心经营今天，爱好今天的每一段时光，珍惜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爱好自己的爱人比什么都强，对吧？哎，这个你还幼稚的相信什么什么承诺吗？他的愿望是美好的，您的愿望我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白头偕老。我们每个人在一起都希望和对方白头偕老，我们不希望中间换这个换那个的，对吧？
4: 嗯。
2: 但是我们得要踏踏实实的经营，不要整天用誓言来维持两个人的激情，要靠实实在在的过日子。
4: 嗯，就像一些，就像上一天，就是我还跟他说，我说这咱俩登记吧，然后他说的那个现在他不能登记，登不了记。
2: 等后半生的，等我们俩白头偕老那天，天荒地老那天，我再给你登记啊。
4: 好，我说这个登记，完了他说的登不了记，我说咋呢？他说现在才离婚，我儿子接受不了，等我儿子接受得了的话，然后跟他再去登记去。我现在他儿子知道了，我们
2: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位女士，你选择这个男人，他之所以净身出户，是因为他对那个娘俩有愧疚，他心底还是有责任心的，他放不下前一段婚姻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白吗？他放不了也放不下，他不是说放不下那对那个女人的感情，否则他不会跟你在一起，否则他就是个花花公子了，对吧？他跟你在一起是也是很认真的，但是他前一段那段婚姻留下的责任他不能放，血缘关系不能断，你能不能承受，你能不能接纳，你能不能和他以后共同面对，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说我面对不了，我就想希望我俩在一起之后，他跟前段那个前妻和孩子就快刀斩乱麻，永远断绝来往，对吧？
4: 嗯，
2: 那我想告诉你那个不可能
4: 啊。他也说了，他说那不可能。
2: 对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刚才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你要是接受不了就闪身，听懂了吧？
4: 啊，
2: 您不要试图希望他去断绝，如果您真的有办法让这个男人和他的孩子断绝来往，忘掉前一段婚姻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延续的父爱，那么我就告诉你，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会把你也踹了，明白吗？
4: 啊，
2: 因为他是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4: 啊，
2: 唠到这里。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我是大可。
5: 哎，你好，大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那个，我咨询一下吧。
2: 你说。
5: 我今年吧，我50多岁了，就是朋友吧，
2: 哦，
5: 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2: 哦。
5: 就是我俩吧，就是那个，但是他现在在外地，
2: 嗯，
5: 就一直就是没见面，
2: 哦，
5: 但是在就是那个我视频上见过两次面。
2: 哦。
5: 完了就通过电话，就是那个，
2: 哦，
5: 聊天。
2: 嗯。
5: 完就是我就是感觉到他就是在说话聊天的时候吧，就是好像有点就像是那个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像是说大话说小钱那种，就像忽忽悠悠的。你看我俩处到现在就是
2: 说大说话愿意夸大其词。
5: 哎，对对对对，
2: 嗯，
5: 到现在就是还有2个月就一年了。
2: 嗯，
5: 完了他说的那什么玩意儿，说就是今年春节说的那个回来。
2: 等会儿，这位朋友。
5: 嗯嗯，
2: 你们俩通过视频电话相互了解快10个月了。
5: 对呀，啊，就是，那个，
2: 从来没见过面啊。
5: 没见过面，就是在，
2: 哎呦，
5: 没见过面。
2: 这把年龄还玩精神柏拉图呢。啊，
5: 不是，
2: 那这位朋友啊，
5: 就是，
2: 为什么10个月都见不着一次面呢？这谁给介绍的朋友啊？
5: 这是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就是他家亲戚。
2: 您不如说您同事给您介绍了一个聊友，
5: 但是我
2: 网友
5: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寻思，
2: 这位朋友，您对他的了解我可以告诉你为零。人在电话和网络沟通的时候往往戴着面具，往往戴着伪装，并非是真实他自己。您自己也有感觉，您品一品，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通话的时候，您是包装自己的，对吧？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最好的状态，是吧？
5: 对对。
2: 但那是你现实中的你自己吗？不一定。你们俩的接触现在是零，就等于说你们俩所有的沟通啊只是停留在 肤浅上，对吧？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关注对方，和谈是恋爱，谈不上你俩是恋爱啊，这位朋友，你俩充其量是聊友、网友、话友，对吧？根本是不是男女朋友，跟他差远了。
5: 啊，
2: 人只有零距离的接触，面对面的沟通，体温对体温，眼神对眼神，才能真正去了解对方，对吧？对方缺点、毛病、优点才能暴露出来。您这算什么呢？在网上聊，电话里整了十个月。
5: 对，就十个。
2: 那你们俩是不是在异地？都是异地是吧？
5: 不是，他也是长春的，我也是。
2: 你俩在同城啊？
5: 对呀、啊，他在。
2: 你俩同城聊了十个月啊？
5: 不是，他那个他现在在外地吧，就是那个帮他姑娘那个接送孩子呢。完了。
2: 帮他姑娘多久啊？多少？还要帮多少年呢？
5: 他说今年，他说再过两个月回来。
2: 这位朋友啊，他什么时候回来？也不要去信啊，也不要去关注他那些承诺。你和他之间呢，就是通过朋友介绍之后，大家呢在网上聊聊天，唠唠嗑，打发打发时间。你俩根本谈不上是恋人啊，老人家你也别把自己定格为自己有男朋友，没有
5: 啊，
2: 您别这么幼稚认为我有男朋友了。什么男朋友？他人呢在哪儿呢？你连人的影都没看着过，你再跟一个图像跟一个声音恋爱十个月啊，那个不算男朋友，你俩充其量就是普通朋友、话友。他什么时候能成为你男朋友？就是什么时候他出现你在面前，两个人经过几次约会之后，哎，感觉非常不错，挺好的，啊，想跟对方进一步发展，那时候我们确定是男女朋友。在您这把年龄有这样浪漫的邂逅，其实大可很为您高兴啊，因为有句话说得好，莫道桑榆晚，咱余霞丧满天，是吧？好好珍惜这夕阳情。没准儿了，真的能够，咱们也能讲述续写一段轰轰烈烈的晚年恋爱，爱夕阳恋，是不是？但是这位朋友，夕阳恋啊，美好的爱情是靠在现实当中把握的啊，不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对不对啊？你好好品一品，当你去跟别人视频和这个电话里说，人是伪装自己的，对不对啊？那到底他真实的这个男人是什么样呢？他什么性格呢？他为人品性，他谈吐？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是什么样呢？这个东西不能靠电话呀，也不能靠视频呐，得靠现实当中零距离的接触，只有接触才能产生爱情啊，老人家啊，千万不要玩柏拉图，在您这把年龄咱更不要玩这个
5: 啊，
2: 这个东西很危险
5: 啊，
2: 容易让我们很感性的去接纳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最后闹得一鼻子灰
5: 啊。
2: 您这把年纪了，年过半百了，咱肯定是找老伴儿的，不是玩激情的，是吧？
5: 对对。
2: 哎，所以说，他愿意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你也别相信他的承诺，你也别要求他承诺，你也别让他觉得他好，你对他一往情深的啊，咱就是普通朋友，聊聊天呗。对不起，我这个时间我得跳广场舞去了，马上就关掉电脑。对不起，那时间我有家里有点事儿。您的生活继续啊。你别把这抱好大希望，好像自己谈恋爱了似的。这位朋友，您根本没恋爱啊。您确定一下自己的位置。
5: 啊，
2: 这样的话，你要如果这么草率认为自己已经陷入爱堕入爱河的话，那我就觉得您这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 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哎，大可。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21: 大可你好。
20: 你好。
21: 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和我丈夫之间的事。
20: 啊，您说。
21: 啊，我们俩吧，就是咋的呢，就主要是性格方面的事。我跟你说，我们已经结婚20多年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儿子今年下半学期马上上初中了。我就说他主要有两个什么毛病呢？两大主要毛病，第一个就是喝酒。
20: 这不是性格问题啊。
21: 不是他，他
20: 这是生活习惯问题
21: 啊。就是这个毛病我就受不了
20: 啊。
21: 就是喝着酒吧，他这人吧，平时吧就是话不多，哎，还比较说用俗话来说比较老实，但是要一喝上酒，哎，酒到他肚子他就变了。
20: 对呀、啊，不善于表达沟通的人，释放压力的方式，有些时候就酗酒。
21: 说啥
20: 啊？
21: 什么大话说啥？哎，并且就是喝酒没完没了，磨磨唧唧的。我们俩经常是因为喝酒打仗
20: 啊、哦，还有
21: 每次都是完还没有教训。第二个毛病就是啥呢？就是那个他吧，在外边上班，他是一个月吧，好像是回来能有10天吧。完了，因为他的工资吧也不低。我不说他工作了，他那个工作吧有点外劳，用老百姓的话有点外劳。他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对钱财上吧，就有的时候就瞒我。
20: 瞒什么？
21: 就是隐瞒。
20: 哦，瞒着你。
21: 哎，就是明明的事儿。
20: 人家意思他背后自己整小金库。
21: 反正也可以那么说吧。
20: 啊、
21: 这事咋回事呢？我就跟你说个具体一件事吧。就是那个昨天早上吧，他那个他在车里头，因为他每天上班开车，车里头那个 就是在那个手扣底下藏着那种4000多块钱，
20: 嗯，
21: 4000多块钱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就背着我儿子发现了，我儿子吧，就他去接的是接他回来，完了他就在车里头，他我儿子也好捅车，完就发现了吧，完我就坐那，完我就磨叽他，我就磨叽他爸的别的毛病，完我儿子说的，妈那个我爸那车里还有钱呢，我说多少钱呢？他说我看不少这东西，完我拿钥匙我上车去找去了。上车里找我真找着了，找着之后我进屋了，我没直接说，我就问他，我说的那啥，我说你那个车里头放那么多钱干啥呀？他说谁说的？我说谁说的？那你车里放多少钱？他说没有啊，我没放钱，这咋的？他没承认呢。后来我到车了，我就把钱拿出来哈，他搜了他就抢去了。他说这钱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别人放车里的。哎，我说别人的智商得啥样啊？别人车钱都放在你车里头，我说你就不用跟我俩犟了。完了。说啥你承认？那啥呀？后来他一看我急了，我们俩就吵去了，我们俩在车上就吵去了。一看实在不行了，完了后来承认了，承认说是他的了。哎，我就寻思这人我就想不通。我说的我都已经发现你这钱了，按理说的话，要不一般的说的，你就直接就跟我说就咋回事得了。我也知道是你自己偷攒的钱，就完事儿了呗。哎，就不承认。
20: 这朋友啊，像你说那么轻松。如果他真承认的话，你当时就得炸了，而且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炸了。所以说我想啊，您在这挑他这么多毛病，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身上的毛病啊？20年
21: 的夫妻了。我知道我的毛病，我知道我毛病，
20: 啊、
21: 我毛病是啥呢？我的毛病就是我的脾气不好。
20: 啊哎、还有吗？
21: 反正我遇到啥事儿吧，就是咋的呢？我发现就是吧，他一这样。
20: 而且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毛病，你不尊重老公，你不尊重男人的面子。
21: 不是，
20: 你何苦揭他短呢？这位朋友啊，你何苦让儿子面前揭他短？告诉儿子，那不错，那不是你爸自己的钱，那是你爸朋友的。
21: 不是，是我儿子说了吧，我没吱声，完我拿着钥匙，完我就上车上了，没在我儿子面前。
20: 没有必要追问，你心里都心知肚明的。20年的夫妻了，经营夫妻感情之道，有的时候学会睁只眼闭只眼，对吧？你有些只要这个男人对家里的责任不差，啊，拿钱回来养家糊口，而且自己呢尊重妻子。这个爱惜这个家庭，对孩子有责任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男人有点小钱儿吧，就像你自己所说的，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干嘛还跟他呛呛这事儿呢？
21: 不是我，
20: 你在乎他对你的撒谎的态度。
21: 对呀、啊，我就在乎他的态度啊。
20: 有的时候是善意的，你好好想想，这些年你他要是中国总，他可能曾经不止一次跟你说过实话，但都叫你给骂了，都叫你一顿怀疑。最后这男人就这样啊，当我们的诚实被对方否决是吧？被对方埋汰。啊，被对方磕碜的时候，那以后我就不说实话了，对不对啊？
21: 大哥，你说的真对，
20: 是吧？就这个理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这个好好珍惜这个家庭。她爱酗酒吧，说明这个老实人呢，有的时候她情感发泄不出去，她有时候用酒精麻醉自己，嗷嗷来两嗓子是一种发泄，让她喊去吧。但是希望她平静的时候珍惜战
21: 友。我特别烦这种人。
20: 这位朋友啊，你20年了，你烦她也是她。你不烦还是他？你换吗？
21: 有的时候我都想，就把孩子
20: 还想啥想啥想啥，还想找小三儿啊？
21: 不是，
20: 这个朋友
21: 我可
20: 不要有这个生什么气？你自己给自己找气，让他喊去呗。这么多年你都跟他忍过来了，他睡觉打呼噜你都忍过来了，
21: 不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啥
20: 要啥素质啊？这个朋友啊，那你20年前干嘛嫁给这个没素质男人呢？
21: 不是20年前年轻时候差点，就是到老也邪乎。
20: 这位朋友啊，人到老年的时候，各种疾病都会来。更年期、老年综合症、老年痴呆症，包括这个到老了，有很多事业不成、心理不如愿、儿女不孝顺，方方面面都有很多问题。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有不同的心态，不要这时候说，哎呀，20年前早知道他这德行，我不会嫁给他。
21: 是啊，
20: 说的没有用。这位老人家，您说这些话是谁给自己自寻烦恼？我们都这么多年过来了，他什么毛病，咱们应该笑对啊，用微笑去面对和接纳。这才是真正善待自己，你善待自己喽，他也善待自己，懂了吗？你老掐他脖子，你告诉他这那，我跟你说，他更加反抗，更郁闷，喝酒更多，何苦呢？
21: 那你说钱，就是对于钱的事，那活夫妻之间都不互相信任，那有个过来？
20: 20年不就走过来了吗？你心里都明白啊，你自己都知道他有外落，有外落的人还能把钱都放你这儿？那可能吗？这位朋友，客观点啊、哦，就是咱们自己心里明白。咱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对家里的花销的不差事儿，就像前几天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对夫妻来这调解，丈夫兜里揣着私房钱藏了很多年，最终家里要买房的时候，丈夫全拿出来了，妻子开始很生气，后来觉得这男人还是个爷们儿，对不对？你有些人藏钱不一定就是为了私欲，不为了放纵自己，更多男人藏点钱是为了自己的空间，懂了吗？有点空间，他能喘气，他有氧气，他好经营这个家。
21: 那你藏钱还 还是有什么秘密？没
20: 什么目的啊，这个朋友啊，什么目的没有，就是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面子。你看你把他想那么歪，他藏钱找小姐去，藏钱在外面养情人呢？你老公是那种人吗？
21: 他不是，
20: 那你就不要自相矛盾了啊！这位女士，做一个智慧的女人，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女人。唠到这里。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是我吗？
2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0: 哎呀，是我。我问个事儿啊，你说我对象河北的，他家那边就是和父母关系吧，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能为我来到长春来，他来了。可是来了之后，我就考虑了很多事，因为我妈不同意。但我妈不同意，然后我想他走了，然后我后悔了，然后追着他不回来，我该怎么办呀？
20: 你妈妈为什么这么固执啊？
0: 我妈觉得我挺二的，啥事不会看人儿。
20: 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她生气。不回来了啊。
0: 然后现在我正在有朋友跟我说应该去找她。
20: 虽然说妈妈现在在气头上，但是你寻找妈妈的这个行为不能中断。你能联系上她吗？
0: 我能联系上她，她现在心情不好。
20: 啊，所以说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
0: 就是现在我纠结
20: 啊，
0: 我要不要去追？要不要去找她？
20: 他现在在哪儿？
0: 回家了。
20: 家是哪儿？
0: 河北。
20: 啊，回到自己家了。
0: 啊。
20: 不仅要追，而且要在妈妈面前说声对不起，是吧？那是咱们。
0: 我要去呀。
20: 当然了，你妈妈现在心口上堵块石头。
0: 但是你听我朋友跟我说呀，如果他要真喜欢你的话，他会回来呀。
20: 谁喜欢你？
0: 我对象啊。
20: 你对象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就回来了。
0: 是，我说我朋友说如果他要真喜欢你，他会回来呀。
20: 你朋友跟你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会回来的。
0: 是，我对象说我对象要喜欢我，他就会回来。
20: 那这位朋友啊，我明白了啊，刚才我听走音了啊。我听的是你妈妈。
0: 对呀。
20: 走的人，你要找的人是你对象是吧？你看你把事情说清楚，然后身边的人劝你，你去找他。你对象说你太二是吗？
0: 我妈说我太二，不会看人。
20: 你妈说你太二，那个男人根本不适合你。然后那男人走了，然后你朋友说你得去找他。妈妈说这话恨铁不成钢是吧？你别介意妈妈说什么，好不好？在父母面前，也许我们永远都太二，因为我们总觉得孩子、妈妈、父母都觉得我们想法太幼稚，不成熟，对吧？这个咱不跟妈妈计较，但是在爱情面前，咱不要太二，你明白了吗？他走了，什么原因？这位朋友，
0: 走了我不理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理，然后他又生气我不理，然后就觉得，因为他把他家里边所有事情都撇了，跟我来了。然后吧，完了之后到我这又扑了空，又伤心了呗。我也知道他伤心呀，我想挽回。
20: 你爱他吗？
0: 当然了呀。
20: 哦，就凭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去找他呀？他抛下所有的一切，从远方的城市来到你身边，对吗？然后在这里有工作了？
0: 没有啊，就是到这儿都得重新开始吧。
20: 对呀，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啊。但是却遭到了你的奚落、你的冷漠、你的任性，是吧？你妈妈说你二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妈妈也挺认可这个男孩啊？
0: 我妈就因为不认可呀，所以说才不同意啊。我觉得我最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左边是我妈妈，我不能背叛我妈妈；右边是他，我不想背弃他。然后我后退，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就觉得我在好几个路口上不知道怎么走。
20: 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27。
20: 不小了呀！你怎么伤害他的？他离你而去了？
0: 因为他来了，我不理他。
20: 那你为什么不理他呢？
0: 我考虑我妈不同意，我不想伤害妈妈。
20: 那这位朋友，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就坚持你的初衷。你的初衷就是我不想让他感觉有希望，因为如果他带着太大的希望，将来我会怕他失望。
0: 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怕。
20: 所以说，我想这个女孩，咱们长痛不如短痛。你去找他了，他回来了，你们面对的还是一个现实，就是他要从头开始，你妈妈还是不认可，对吧？尤其是你男朋友现在这个行为，让你妈妈更不认可，对吧？就这点小挫折就跑了，我女儿就拒绝了他一下，没诚意啊。所以我想这个女孩啊，那是从你妈妈那个角度，但是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完啊。你那工作在你妈妈身边，每天上班下班回的家是你妈妈家，对吧？你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是你真正的亲人，是吧？你喜欢这个男孩没错，但是这个男孩为了你，他要牺牲很多东西来到这里，你们俩有很多东西无法确定， 因为他还漂泊，他也不安定，他得需要从头创业，对吧？
0: 我妈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20: 这位朋友啊，其实这些顾虑，如果这个男人有足够的诚意，那也不算个事儿。比如说，我就在这城市生活了，我就在你身边，对吧？我就喜欢长春，我找份工作，就算有一天不和你成，我和别人成。
0: 嗯。
20: 哎，他有这份决心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男孩靠谱。为什么？他是奔事业来的，有事业心，愿意扎根在这里，他有创业的初衷。而如果他单纯的为了一个女人来到这个城市，那么他对你和你的家人就会期望值很高，希望你们要全身心接纳他，然后还要如何如何帮助他，明白吗？而你们做不到，对不对啊，这位朋友？而且我很不欣赏为了一个女人可以放弃一切的男人，我不觉得他很爱那个女人，我更觉得他爱他自己。为了得到爱情，我可以抛开我在原来的地方的生存环境，我可以抛开我的事业，抛开我的亲人，对吧？义无反顾，我不认为这是爱情，这是大可个人观点，明白吗？这种易冲动的性格，将来你会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会反映出来，他情绪很极端呢，对吧？而一个聪明的女孩应该看到一个男人说，你为我来的啊，那我有点瞧不起你，为什么？我希望你为事业，你有事业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呢，你有创业的激情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幸福啊。
0: 那明白了，
20: 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人间事实有很多悲催的事情，我们有情却没有缘分，对吧？但是我们把这份情珍藏在心底，当成一种回忆吧。因为如果我们非要去制造缘分，那让双方家长也包括你们两个人都很痛苦。你放弃不了长春的工作，你也不可能放弃妈妈对你的爱。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说明可能你们真是没有缘分的人。有没有缘分呢？我觉得看这个男人他将来有没有决心。如果他决心想到长春发展，也许你们还有缘分。如果他说他不想，他就为了你来的，反正到时候你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我找随便找份工作，完我就跟你在一起开心。这样的男人往往情绪很极端，他过一阵儿，当你给他的新鲜感和爱情消失的时候，他还会产生另一个极端的想法。啥意思？你说为了一个女人我跑得老远，哎呀我觉得那个女人也挺好。
0: 那我明白了，
20: 好吗？
0: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
20: 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亲人，把你和这个男孩这份美好的感情珍藏在心底，发短信告诉他，我永远是你朋友。
0: 嗯，行，谢谢。
20: 哎，也不要对立，如果他觉得还想来和你将来有没有什么发展，你要看他自己是否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
0: 明白了。
20: 大可希望您幸福，珍惜你身边的亲人，
0: 谢谢。
20: 好吗？
0: 好的。
20: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1: 嗯，唠唠吧。
2: 啊，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十个月了。
1: 啊。
2: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1: 啊。
2: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1: 啊。
2: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1: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2: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
1: 啊、
2: 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1: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0: 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1: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0: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1: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0: 嗯，我是生日小。
1: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0: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1: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的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他结合了，和他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他家里慵懒的跟他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0: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1: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啊。
0: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1: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0: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1: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0: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1: 赶什么讲话？
0: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0: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1: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0: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反正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反他，但是我，
1: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反他？我跟他在一起十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0: 我是咨询就是律师，他说的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1: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反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就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学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
0: 我明白了。
1: 听懂了吗？
0: 听懂了，谢谢。
1: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帮忙。啊，你看现在很多情侣谈恋爱，这个支出的时候，那都领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面前呢。啊，那人家视力还正常呢，都海选一般。为啥？让别人帮看看啊？这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女人或男人他没主意了啊，挺喜欢的，但是又忐忑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啊，你也用这种办法，再碰到中意的爷们儿的时候啊，让旁边的朋友亲人帮看看。有的时候咱看不清，容易被人利用。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清晨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露珠，故而得名白露。白露代表暑气渐消，秋意渐浓，万物进入收敛生长的阶段。白露节气寓意告别燥热，静待秋安，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变化，静心养生，感受秋日温润静谧的美好。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

0: 心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鬼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七七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2: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1: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场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场。手枪队打先锋，丛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场，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

0: 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1: 走，咱们要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

和防守严密的多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十一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十二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

0: 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爽指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抑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八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7回族革命烈士马骏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骏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骏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骏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的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7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骏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4000-5000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骏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骏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骏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骏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3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骏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骏。为了保护马骏，大家给马骏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骏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骏。为不连累同学，马骏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骏。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掷去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丢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
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先生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清晨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露珠，故而得名白露。白露代表暑气渐消，秋意渐浓，万物进入收敛生长的阶段。白露节气寓意告别燥热，静待秋安，也提醒我们顺应时节变化，静心养生，感受秋日温润静谧的美好。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就那就麻烦了，那我。

0: 不知道。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

0: 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

0: 大的麻烦来着，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

0: 菜鲜糕，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8: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

0: 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

0: 找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就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看

0: 的，我每天拿着麻烦来的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

0: 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

0: 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省共享。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给大家来直播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哈，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信息。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哈，想要了解一些知识，想要了解仲裁这个方向怎么办的话，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点半到3点钟啊，仲裁直通车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希望大家啊，这方面都知识要懂啊，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用不上，所以有的时候关于合同啊等等这些内容一定要来了解啊。在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上新的岗位内容，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做上新的岗位，我跟你讲啊，这些的内容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它都有一个报名的截止日期，包括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今年春天的时候跟着我们了，跟着我们的这个一直有你走进我们的这个招聘会，在这个招聘会当中做采访报道，然后有的朋友啊对某一家医院非常非常的中意，说我想进，但是医院往往会给到你的话呢，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只是把招聘的信息带给你，但是具体的招聘还是要等公告的啊，因为这个省直事业单位需要找公告，那等公告，所以呢他不会说全年的都有招聘计划，一定要等在某个时间，所以呢，一定要来关注我的直播，我会把这些用工单位啊，他的招聘信息带给你，你知道之后，了解这则信息，了解好之后啊，如果说我真的非常符合的话，年纪、学历啊，包括我的这个叫什么经验啊等等，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名。有的要求你现场报名，有的要求你什么呢？网上，有的是电话啊，不一样的，所以自己去研究这个公告，这则公告出自于哪儿，我都会告诉给大家伙啊。好，接下来要考考大家了，考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啊，是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发布单位的公开招聘了啊。这所有的朋友们说，如果说我想看这则信息的话，我上哪儿去看呢？有的朋友肯定说，哎，那你就看他是哪个单位呗，对不对？是哪个单位，我就上他的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对对啊，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但是有一些啊，有一些省直事业单位的这个招聘的话呢，可能自己的本部门的也不会有，他会在哪儿统一出呢？叫做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啊。这则信息就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那有些朋友说，那我关注的是市直事业单位。那你就关注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可以了啊。好的，接下来和大家说的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这则招聘公告就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公告啊，12号，也什么意思啊？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个招聘公告已经出了第12次了哈、啊，不光光是省直事业单位，还有其他的招聘信息啊已经出了，所以呢一定要来关注这次省直啊，一共是14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的44家事业单位发布招聘信息啊，发布招聘岗位一共是157人，计划招聘啊，这岗位啊，岗位是157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呢，一共是301名啊，301名。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招聘范围呢，是2026年的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以及2024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啊，这些一定要来了解。有些朋友说，这个我是23的，不可以了啊。这个针对于应届生的话，在人资老师那儿，现在可能马上就27的吧，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啊，24的、25的算应届择业期内的啊，择业期内的毕业生。然后呢，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岗位很多。我刚刚呢也是看了一下啊，有什么样的岗位，举几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吉林省水。

水利厅啊，他下属的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在招的是住男生公寓的辅导员，以及啊这个同样的学校叫做住女生公寓的辅导员。所有的朋友来听一下啊，这个住学生公寓的辅导员什么样的要求。首先要了解他平常做的工作内容，主要从事的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的管理、学风建设、心理健康引导及就业帮扶等工作，这个是我们这个辅导员他日常的一个工作职责啊，工作职责。那他的要求啊，要求听一下，38岁以上，有的啊，这个住男的、住女的啊，都有要求是男生或者是女生，要求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有些朋友说，那我是本科生，能不能报？不能。要求的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啊，这个专业是不限的啊，专业是不限的。然后呢，为什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大家说，你在大学期间啊，能入团的啊，这个不能说能入社团的、啊，进入到社团啊，为什么这么讲？看一下啊，看一下，他要求是具有本科或研究生阶段主要学生干部经历，包括班长、团支书、副部长及以上的学生干部，任期满一年或具有专职的学生工作经历至少半年的啊，这要求你有相关的经验。具有，如果说您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话，是可以放宽到40岁的啊，这是专业，没有特别要求。那有要求的，你像啊，同样是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他在招的是思政教师，要求的同样38岁以下，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然后对于你的专业就有要求了，你的本科专业是没有限制的，但你的研究生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这些要有啊，这些要来了解。其他的我也看到了，比如说医生啊，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在招的医生类的岗位也有啊，也有儿科医生，包括长春师范大学在招的辅导员啊，辅导员也是硕士及以上的研究生，有男生的岗位，有女生的岗位，同样的啊，和刚才的那个教师岗位是一样的，自己来了解吧，因为岗位很多啊，自己来看一下你是否符合。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抓紧时间去报名。然后呢，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报考的啊。比如说你是在读的非2026年的毕业生啊，这个是不可以的，也有回避原则啊。报名的时间呢还没有开始，9月14号开始，9月18号下午的2:30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然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伙什么？用工单位已经提醒到了我们这则公告当中啊。报名之前，你一定要仔细阅读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须知，并严格遵守各项承诺的要求啊。然后呢，提醒大家伙同步进行的9月14号啊，是不是开始报名了？9月18号截止吧。它同步进行的是什么？是资格审查啊！每个考生只允许报一个岗位。你说刚刚提到的那个水利学校的那个住男寝的这个教师或者住女寝的这个，我能来啊，但是呢，我发现长春师范大学的导员我也可以，我报两个吧，对不对？总有一个能进，不可以啊！每个考生只能报一个啊，只能报一个岗位。你报好名字了，对不对？资格审查合格了，你需要做的就是交费了。没错，这个是有缴费的啊。收费标准呢是每人啊100块钱。网上缴费成功，就视为你完成了这个全部的报名程序。那如果说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缴费的，视为你自动放弃报名。网上缴费之后啊，概不退费的。各项啊考试收费用于的是各项支出啊，各项支出。再说一遍。这则信息啊是有收费的，每人啊收费标准呢是100块钱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官方网站啊，来关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包括考试科目有哪类啊，有哪些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写得非常的清楚，自己来关注吧。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来关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
家伙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

还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所以说你想跳槽，或者说有一些朋友想来关注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的招聘，是不是来了？有啊，有，一定要来关注。然后呢，我也想多说两句。

0: 家长朋友们也好，或者说考生朋友们也好啊，求职者也好，上外面来工作一定要什么呢？想好啊，你整个的生活成本，对不对？这些团聚成本，这些都要考虑，别在那儿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好像不太开心，想往回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有家长提到了，说我想让我的女孩在学校找一个行政类的岗位啊。刚刚通过我们的这个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这则公开的招聘信息，你可能也看到了，本科学历的话大概率是进不去的啊，大概率进不去高校的，高校要求的都是我们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这样的一个学历啊，硕士，而且有的是需要专业对口的啊，有的需要专业对口，有的可能是没有限制，所以呢一定要来了解这些，先看一下学历这方面卡不卡啊，卡不卡。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教师以及银行类的招聘信息。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警惕求职陷阱，招转培套路。一些中介机构打着高薪职位、名企招人的旗号，引诱求职者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之后再以工作能力不足、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诱导求职者参加入职培训或职业技能培训等，收取高额培训费。培训结束后不兑现承诺。这里要注意，员工培训成本一般由用人单位承担，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说辞一定要警惕，谨防被坑钱还浪费时间。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好的，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刚刚和大家提到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哪儿呢？是学校啊，我们的这个学校招聘，那这是怎么算哈、啊？这个叫做工人体育馆啊，工人体育馆也是老师的岗位。现在呢是工人体育馆外聘合作教师招募公告，这则信息呢就出自于长春市职工体育活动中心公众号，就记住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啊，叫做长春市职工体育活动中心公众号，就是长春体育馆吧。那、啊、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呢是市总工会梯。推动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的重要阵地啊，也是服务于全市职工啊，全市的职工群众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家园，对不对？有没有去过啊？有没有去过？它的地点呢是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就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的翠雨路啊，在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它现在在招的几类的啊专业教师。美术书法类的，比如说哎，你会国画啊，会西画，比如说油画、水彩、素描、丙烯等等，还有书法、篆刻、手工艺的、漫画的，对不对？语言文学类的，文学欣赏与创作生活技能的，比如说摄影啊、茶叶、养花、烘焙，对不对？这些都可以啊。舞蹈类的，成品舞啊、民族舞啊、八段锦啊，这些都算。还有体育类的，乒乓球、羽毛球、篮球、匹克球，还有声乐的啊，声乐器乐类的，以及少儿素质托管，比如说少儿的编程、手工制作、少儿口才与主持等等啊。提醒大家伙，持有小学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呢，是可以在寒暑假担任工人体育馆托管教师的。如果说有意向的话，在申请表当中呢，可以这个标注啊，备注标明，发送到邮箱当中啊，发送到邮箱当中来吧。听一下啊，什么样的可以来进行报名。首先要求的就是你基本的素养啊，遵纪守法啊，这个品行端正。应聘少儿类的教师呢，要具有耐心、爱心和亲和力，对于学历与资质必须啊，需具备国家承认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与所申报学科相对应的教师资格证或相关的行业权威职业资格证书啊，还有能力啊，能力的，还有身体健康。身体的话，年纪的话一般不超过60岁，但如果说你特别优秀的话是可以放宽的啊，年龄是可以放宽的。需要把你的简历各方面发送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啊，没有具体的我们的这个截止日期，所以呢也要尽快啊，也要尽快。有些朋友说呢，薪资待遇上面有了啊，具体的合作形式与课程标准需要的是在你通过面试之后，根据你的教师的资历、课程类型及市场标准来进行面议的，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的。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有哪儿不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它的地点是在南关区翠雨路啊，在这个位置工人体育馆啊，工人体育馆外聘的教师啊，外聘的教师。前两天的时候也和大家分享了，应该是长春老年大学它的招聘啊，也在招一些这个教师类的岗位。如果说有兴趣，也可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都行。找不到的话，可以问问我们啊，也可以问问我们。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业只有你啊，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下面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的是银行的招聘，比如说啊，中国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以及中信银行长春分行近期的啊最新的一个招聘信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2027年度秋季的校园招聘的一个情况。他在招聘的范围当中提到了，面向的是境内境外高校毕业生，毕业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月到2027年的7月啊。现在呢一共在招聘是400人，分别是星辰管培生啊，这个呢主要是为基层管理岗提供储备人才啊，来进行储备。专项的英才，这个是法律事务方向啊，法律事务方向，以及科技精英是项目研发与数据分析方向，以及科技精英，这个是综合销售方向，客户经理啊，以及我们的客服经理。提醒大家伙啊，这客服经理它上面啊，包括客户经理，它都有一个要求，就录用到县域地区，原则上需要在县域啊，这个工作的时间呢是不少于5年的啊，不少于5年的。所以来看一下你能不能行，如果说我能行，可以来进行报名啊，可以来关注哪儿呢？它的官方网站啊，手机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脑端或者手机移动端，就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啊，来进行线上的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工商银行的招聘之后呢，来关注建设银行啊，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的招聘，是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呢，现在一共在招聘是130人啊，

30人。来听一下，它有几个大类啊。第一个呢是管理培训生，管理培训生数字金融方向的啊，数字金融方向的。第二个管理培训生呢是消防安全方向的啊。提醒大家伙，用工单位有着重的提的是什么呢？管理培训生应该毕业于境内外的知名高校，并通过大学英语6级425分以上，或托业听读公开考试成绩不低于715分，或新托福考试成绩不低于85分，或雅思成绩不低于6.5分。英语专业的啊，你说我过一个这个大学英语4-6级行不行？不可以啊，不可以。英语专业的毕业生需通过国家英语专业8级考试，成绩不低于60分。那你是其他的小语种怎么办呢？其他外语类的毕业生通过啊主修语种的相应的水平考试才可以啊。境内外的毕业生呢，需在2027年1月到7月之间啊来进行毕业，就是2027届的。我刚刚着重的和大家来分享英语这方面是什么呢？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我又刷到了啊，又刷到了，就是你看刷这小视频也好，刷这片段也好，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认清他的身份到底是谁。我已经不止一次刷到这位所谓的老师啊，一直在告诉同学们英语不重要啊，可以不用考，慢慢的会取消。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高层次高水平的用工单位，他在招聘当中一定会对你们的英语有要求啊，有要求。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比如在招聘的，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朋友你学的是这计算机的、人工软件的、软件工程的、通信工程的，对吧？你可以来关注他的科技类专项人才啊，科技类专项人才。以及最后第四个岗位叫做客户经理岗啊，客户经理岗。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可以来关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或者来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人才招聘的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底部的我要应聘入口来进行报名。这个呢是可以报名两个啊，每位应聘者可以报两个啊志愿，报名截止日期之前呢可以修改两次，调整志愿顺序也视为一次修改。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报名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用工单位也提到了志愿选择及顺序非常重要，谨慎啊慎重的来进行考虑。有报名截止日期，报名截止日期呢是过完11之后10月8号2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啊10月8号24点报名就截止了，所以一定要抓紧啊。工商银行的招聘以及建设的银行建设银行招聘说好之后，来关注中国农业银行啊，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它的招聘信息。现在呢录用之后啊，和大家来说一下，录用之后呢一般先安排到基层的营业网点进行为期2年的培训锻炼。信息科技类的岗位录入之后啊，需要安排在分行的科技部门来进行工作的。在招聘的啊，在招聘的都有什么呢？比如说包括城区客户经理岗和城区综合的岗位啊，城区综合的岗位还有呢就是乡村振兴类的岗位。现在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同样是10月8号啊，10月8号报名截止。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它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就关注啊，你说我想去银行，你就来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最后一家银行叫做中信银行长春分行，它的招聘在招的也有管培生、柜员、客户经理以及信息科技类的岗位啊，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以及吉林市。境内的啊这个院校的毕业生，你需要在2027年7月31号之前啊，之前来重新说一遍啊，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在校期间为非在职的2027年的应届毕业生，不含定向和委培。那如果说您是境外的啊，你需要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8月31号之间取得毕业的，并初次就业啊，初次就业，采取网上来进行申请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10月9号
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全球统一考试在线安排是另行通知的，你就来关注中信银行。

行招聘它的公众号就可以了。中信银行的这个呢也是可以啊申请两个职位的，所以呢刚刚我们的这个农行吧也提到了说整个的一个顺序啊各方面你还是要慎重一下，因为我改了这个顺序也算你是一次修改，所以也要着重啊也要注意一下。好的，和大家来分享了省直事业单位的工人体育馆的外聘的教师的招聘以及几家银行的招聘啊，如果说哪儿不懂的话可以再问我，我把这则信息的出处告诉给你，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自己研究它的公告内容啊，研究好之后怎么办？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早间同样啊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有一些朋友你会不会认为说哎，那你天天分享的这些内容会不会重复？不会重复啊，每天都有上新啊，每天都有上新，所以呢明天早间7点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